0: 继续听啊，发展身边的朋友一起听啊，感谢感谢，节日快乐，再见
1: 喽。谢
2: 谢。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3: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2: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赶紧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4: 广东江门的何先生啊，是一名修理工，每个月工资4000多，省吃俭用攒了12000。8月29号，他和同事和兼这个舍友的吴某聪在宿舍里就闲聊啊。哎呀，吴某聪啊，突然拿出手机对着他拍摄，何先生就奇怪呢。但是吴某聪不停地夸：“你这发型太帅了，给他夸美了啊。哎”然后这个吴某聪轻轻按压他的头部，哄骗诱导他配合做出点头、摇头等面部动态动作，他都跟着做了。第二天，何先生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无法登录，好不容易登上后，钱全没了。报警后，民警调取了何先生支付宝完整交易流水，全面梳理资金流转轨迹。经查实，何先生的支付宝账户分8笔私自转账，累计被盗金额12000，全部转入吴某聪的账户了。近日，吴某聪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你看，防火防盗，除了防闺蜜，还得防什么？
4: 防舍友啊！
0: 对，防身边所有的人。
4: 哎呦我的天、啊！
0: 为什么？我就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咋害人之心不可有？对不对？
4: 哦、
0: 哎。
4: 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为了省点燃气费，花4.5块买了一种燃气灶聚火防风罩，名叫聚能环。
0: 嗯，
4: 这东西封面说燃气省一半
0: 儿啊，
4: 商品又是销量榜第一。安装后没几天，吕先生和妻子儿子都感到身体不适，头晕恶心。一个月后，吕先生在家的妻子儿子都失去意识。第二天房东进门才发现两人已经死亡，而吕先生因为在外地出差幸免于难。
0: 哎呀，
4: 事后当地警方反馈天然气中毒致死，进一步死因待查明。可是吕先生的律师测试后发现，装上聚能环仅4分钟毒气就超标报警。今年4月，法院判决死者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销售者和平台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但对此所有人全部提起上诉。前几天二审维持原判。
0: 你看，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为啥可以生产，为啥存在销售，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4: 哦，
0: 对不对、
4: 哦、
0: 而且家里有个燃气报警器多么重要。
4: 这个你听说过这东西吗？
0: 嗯，
4: 我从来都没听说。
0: 哎呀，网上有啊，哎、
4: 哦，
0: 现在有很多燃气灶就是这个功能，
4: 嗯、哦，
0: 哎，有聚能环，
4: 还真得注意点、
0: 哎、有燃气报警器很重要啊。
4: 对对对。
5: 我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4: 嗯，
0: 这个一你看啊，说到肺脏啊，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
7: 对，因为它负责为我们提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
0: 嗯，
7: 你像我们喘气啊，呼吸主要靠什么？
0: 主要就是靠肺脏
7: 了。那当然了。
0: 然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空气污染呢、啊、吸烟、粉尘、雾霾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其实是无时无刻的不在侵蚀着我们的肺脏的健康，对不对？
7: 对，
0: 慢性支气管炎呢、啊
7: 嗯、
0: 肺气肿啊、肺结节、肺纤维化、哮
7: 喘、
0: 哎、等等吧，这都是咱们常见的肺部疾病了，对不对？
7: 你就看看咱身边有多少人哈，长期都在被咳嗽、痰多、气喘、胸闷所折磨。
0: 嗯，
7: 尤其是老年人居多。
0: 对，可能有人还不知 知道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癌症你知道是什么吗？
7: 肺癌。
0: 对，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肺脏的健康啊。
7: 确实、
0: 啊、尤其这两年你看这新冠病毒对肺脏的伤害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哈。
7: 对，你像有些人哈，以前感冒不怎么咳嗽、嗯、但是现在一感冒啊就特别愿意往肺上跑。
0: 对，
7: 就一直咳嗽，总是不爱好。
0: 嗯，所以啊咱们现在

0: 最应该好好清肺、养肺、护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对不对啊？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超级全效肺活素。
1: 肺活素，
0: 对，这款肺活素可厉害了啊！
1: 啊，
0: 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它能够直达肺部的病灶，清理肺部垃圾，对受损的肺组织进行修复，还能抑制炎症，防止我们肺部病情的恶化。
1: 哎，咋这么厉害呢？
0: 因为这个肺活素啊，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六大黄金护肺成分，分别是苦木素、海索草、黑樱桃树皮、胡皮素、迷迭香和维生素 C。这些我跟你讲哈，都是一般那个肺部产品想都不敢想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1: 是啊，
0: 这样咱先来说苦木素好不好啊？
1: 苦木素呢，它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痰液和异物的，像抽烟呢可以把烟毒代谢出去，然后呢还能抑制呼吸道感染，改善慢性的支气管炎。
0: 海索草呢，它是能够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提升咱们血液的含氧量，所以它就能改善胸闷呀、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黑樱桃树皮还有胡皮素嘛，它们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增强肺呼吸膜的功能，抑制结节扩散，消除肺内结块，还有就是肿块。
0: 还有迷迭香和维 C， 它们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肺叶，提升我们肺功能，强化咱们肺部的防御能力啊，减少二次损伤，防止肺部问题反复发展，改善百日咳呀、慢阻肺等等这些问题。
2: 是啊。
0: 也就是说呀，咱这款肺活素它是预防肺部疾病和治疗肺部疾病
1: 一步到位
0: 了。哎，对了，无论是长期吸烟导致的肺部的损伤啊，还是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呀，甚至是我们体检的时候查出的肺结节，哎，咱这款肺活素都能有效的进行干预，帮助我们恢复肺部的这个健康。
1: 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就是让你远离肿瘤和癌症，这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好，那么说到肺部问题啊，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肺结节。
1: 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去体检哈，经常会查出肺部有结节。
0: 医生怎么说？
1: 先观察，然后定期复查。
0: 但是很多人心里就会打鼓啊，
1: 对，
0: 就担心这些结节会不会恶化呀，
1: 能不能癌变呀。
0: 我跟你讲哈，事实证明肺结节你还真的必须要重视。
1: 对，
0: 因为很多肺癌都是肺结节癌变导致的，对不对？
1: 所以说咱有结节的话，一定是要及时干预的。你要控制它的发展。
0: 而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研发的，就是对结节的话特别特别的有效。
1: 是，
0: 如果你一直没体检，就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1: 对，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结节的发生的。
0: 如果你已经有结节了，自己知道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咱这个肺活素吃上。
1: 对，因为它可以抑制扩散，可以修复受损的肺泡，防止结节进一步恶化。
0: 哎呀，
1: 就让你不用再为这个肺结节整天的提心吊胆。
0: 吃上了咱就放心了，对不
1: 对。
0: 这个东西这么好，咱接下来赶紧说说价格吧。

0: 看见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讲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
0: 你说实在的哈，就即使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对肺脏健康特别好的咱这个肺活素，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啊。
1: 确实，因为肺脏对于我们来说哈，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对，
1: 就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不是肺癌是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0: 对，
1: 肺脏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重视的。
0: 没错哈，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们都会有这个胸闷气喘的症状。
1: 哎，对，天天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不够用。
0: 哎，上个楼咱说都得气好几气儿，搁那喘呢、喘呢。包括咱做个饭，油烟这一呛，哎呀妈，连咳嗽带喘呢、
1: 遭老罪了。
0: 哎，还有常年到头咳嗽的，痰就是多，总是咳卡的那种哈。
1: 对，
0: 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咳嗽的可能更严重一些。
1: 而且那个痰也特别粘稠，甚至有一些带血丝儿的。
0: 妈，我都有感觉了。严重的时候，咱会干嘛呀？胸闷，哎妈，就是气喘，感觉妈我都快要过去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跟你说哈，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慢性支气管炎，
0: 是不是都有感受？
1: 对，
0: 还有肺气肿啊、肺纤维化、慢阻肺、肺炎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肺部疾病了。
1: 对，再有就是肺结节，刚才咱也说了哈，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肺部有结节了。虽然说现在是没啥事儿，但是怕就是怕它有一天万一恶化了、癌变了，真的就是它在那儿，你天天提心吊胆的，弄得心理压力特别大，老闹心了。
0: 对，所以啊，我跟你讲哈，对于咱们现在听节目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啊，如果你现在肺部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咱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毛病，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1: 对，
0: 预防很重要啊，对不对？
1: 是，当然，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肺部疾病了哈，这个肺活素就更需要吃了。
0: 为啥呢？
1: 因为它是可以全面改善咱肺部问题的。它这个效果啊，可是普通的养肺产品的600倍。
0: 对，所以你跟你讲哈，这不是脆的啊。
1: 对，
0: 当然，肺部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啊、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你看哈，长期吸烟的，
1: 对，
0: 还抽烟的哈，包括大气污染、
1: 装修污染的、
0: 做饭油烟污染呢、包括这2年的新冠病毒，
1: 是啊，
0: 对我们肺部的损伤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大？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
1: 所以你像什么咳嗽啊、痰多啊、气喘、胸闷，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0: 对，你看哈，就是经常有听众打电话也会说，王，我跟你讲哈，我以前的哈感冒哈，然后也不怎么咳嗽，哎，自从就是口罩这几年之后哈，
1: 是
0: 啊，我现在感冒哈总咳嗽，而且不爱好，好几个月了也不好，你知道吗？
1: 那当然。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就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它既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辅助治疗咱们肺部的一些疾病，同时还能改善咱们肺部的功能，补充肺部的营养，说白了就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肺，对不对？
1: 没错，特别好。
0: 行，咱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0: 对啊，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转化率好上加好。
1: 太厉害了。
0: 一瓶啊是30粒，咱每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当初的秒杀价是
1: 398块钱。
0: 我跟你讲，这个价格的话都强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说心里话哈，我真以为是你能再便宜个30-20的，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就擦碎小王的话，我跟你讲厉害。
1: 也
0: 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是。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哎，所以我们通过广告之话，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说咱多厉害，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王啊，行，那咱就送点，我再送一瓶。
1: 对。
0: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你送你就大方放点的话，你别抠搜搜的，对不对哈？
1: 是。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狠不狠？
1: 你真太狠了。
0: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肺活素，秒杀价多少钱？
2: 白油、润滑油4大类产品自给率达到100%，
0: 自己就够用了。
2: 这才有了1967年1月5号那个宣告。哎呀，那段日子有一首歌也跟着火起来了。我为祖国献石油啊！
0: 怎么的？
2: 这歌词是薛柱国写的，他本人在玉门油田文工团工作，后来跟着王进喜一道去了大庆会战，歌里都唱锦绣山河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对吧？
0: 来，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0: 头戴绿盔走天涯。那个时候创作歌，
1: 这个歌真是深入人心呐。
0: 他不是说坐屋里头自己创作，闷头创作，
1: 那、不是编出来的。
0: 那个年代啊，都必须得是在现场。那时候做创作都是这样的，走入一线。
1: 对，
0: 哎，
1: 真真切切去感受，对不对？
0: 对。玉门油田当年往外送人，先后向全国各油田和炼化企业输送骨干力量10多万人，真的是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家。
1: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家。对吧？哎呀，不容易呀、
0: 这回头看啊、从当年车顶上背一个煤气包
1: 啊，
0: 到石油产品全部自己，中间隔了不到10年，靠的呀就是像王进喜那样的人，一盆水一盆水端出来的，一身子泥浆一身子泥浆搅出来的，这段历史真的值得记住。
2: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毅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依你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
1: 啊，
0: 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闹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说管不住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
1: 是
0: 免疫力差，
1: 就
0: 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就早上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说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
0: 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对不对？
1: 是，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多可怕呀！
0: 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0: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变干净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口感还超好吃，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1: 快省钱。
0: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1: 真的是、
0: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1: 赶紧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Quiero más, quiero más,
0: es como quiero ser。毁了，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是是是，
0: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1: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

0: 度根本就下不去，
1: 对，
0: 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儿，
1: 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对吧？
0: 真的是、啊。
1: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气色暗沉，
0: 皮肤还不好呢。
1: 啊，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头？
0: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1: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0: 对
1: 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0: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1: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0: 它是2斤装。
1: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1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我们才只需要
0: 199块钱，
1: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0: 真没有了。
1: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Nada más, nada más.Minuto que perder,
2: volar con el viento.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嗯、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啊，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
1: 嗯，
0: 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
1: 嗯、
0: 才只需要一千。

0: 可以啊，
1: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0: 便宜多了。
1: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啊，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0: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1: 对呀、啊，给不给力？
0: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1: 想法挺多。
0: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啊？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嗯，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1: 对呀、啊，
0: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1: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哎、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1: 不是，叶，我跟你讲哈、嗯、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嗯、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0: 咱前面说啥了、嗯、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1: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0: 是不是啊？
1: 可以啊。嗯，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吧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0: 是
1: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1: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0: 那必须大气，
1: 大气就得送。
0: 是。
1: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嗯、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嗯、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0: 真定了，你太好了、哎、
1: 咱俩就数了3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嗯、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嗯、整整12斤了、嗯、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1: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0: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1: 对呀、啊，
0: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1: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对？
0: 对，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嗯，
1: 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嗯，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0: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嗯、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1: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嗯、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1: 我就退有点多，
0: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1: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0: 对，
1: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嗯、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0: 那我看不好
1: 我不要呗，对不对、哦、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0: 太给力了，
1: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0: 真的是，
1: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嗯、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牙、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
1: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0: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嗯、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
1: 还有赠品呢。
0: 还有赠品呢。
1: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0: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1罐海胆酱。
0: 还有
1: 再送一罐蟹黄酱。
0: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1: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0: 对，
1: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0: 真的是。
1: 但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对，
1: 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1: 12斤呢？170、8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0: 真的
1: 是，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0: 1980块钱。
1: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0: 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0: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1: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0: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1: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城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查出小
0: 王，要不好使啊。
1: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0: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9: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2: 四面墙。
13: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4: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3: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

0: 请进，我们是
1: 欢乐一家人。
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还在欢乐着啊。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欢乐一家人节目，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我还是西门小飞，
1: 我还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晃一天过去了，一晃，然后的话，这一个节就过去了，是不
0: 是
1: 啊？哎，所以你看，我们俩一直在感慨说，年龄小的时候啊，就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年龄大的时候啊，就觉得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0: 这日子不禁混呢，
1: 是不是？哎，一眨眼我们俩都从懵懂少年，然后长成了为人父为人母的样子了。是不是？听我们节目那些，就是那个时候还是拿着撒锦到处玩到处浪的大姐们，现在都变成阿姨们了，有的话都步入到奶奶的年龄了。
0: 是，
1: 我们俩有的时候接到电话说啊，您今年年龄多大了呀？别叫阿姨了，应该叫奶奶了，我都94了。我跟你讲，现在人生活好了，就是不得不说哈，这个年龄哈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哈，高龄的老人真的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不得不承认啊，就是心态会好，尤其听我们节目，愿意听广播的人，心态都好，
0: 平和，
1: 对不对？而且听我们节目还能有收获，有收获到什么呢？健康的理念，
0: 对，
1: 知道养生了，
0: 是的，是的，
1: 知道怎么对身体好了，
0: 哎，
1: 对吧？像飞姐一样，天天的话没心没肺的，就是有吃有喝的，开开心心的，你就能长寿。你在听茶水小王，对不对？然后的话知道，哎，我应该吃点哈这个东有营养的东西，吃点健康的东西，你看，哎。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也能长寿。
0: 是的，
1: 所以听我们节目有没有收获？
0: 有，能长寿。我总结的对吗？
1: 你这特别对。
0: 哎，听我们节目活得长啊。
1: 哎，对。像阳花开满了山坡，去摘一朵叫自由的花朵，纵马高。飞姐，咱俩接下来送100块钱话费，
0: 送，
1: 让大家再开心一下。好不好啊？那个，如果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吧，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赶紧打通了，等着，别挂。此刻飞姐盲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100块钱话费直接充值到你手机当中。
0: 2号线，
1: 来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好，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要送您100块钱话费。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呀，
1: 有什么获奖感言？
2: 听你们节目能长寿。
1: 我们俩反正总结的应该是，
0: 他刚才说半天，我觉得就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不知道表达的对不对，就是活得能长一点，
1: 哎，
0: 开心一点。哎，
1: 就是如果大家伙不信，大家伙可以试试呀，对不对？飞姐
0: 听就试试呗，
1: 对，你又不损失什么。你看还送钱
0: 啊，有可能还得100块钱，
1: 是不是
0: 啊？
1: 哎，那个今年然后这个节怎么过的？
2: 这个节目挺忙碌的，该上课上课，该上班上班，啥也没耽误。
1: 飞姐，他说该上课上课呀，指的是孩子；该上班上班是说你。
0: 啊，是。你总结的是我的假期呀。
1: 好像很多宝妈都是这个假期的模式，
0: 是的，是的，玩的我浑身疼啊！
2: 那，
0: 哎呦我天！
1: 飞姐别着急，马上到11，接着继续战斗，好吧？
0: 我现在不想放假，我只想上班。
1: 哎呀，送你100块钱话费，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
0: 谢谢你伟大的母亲。
1: 哎，好了，祝你长寿，再见，
0: 拜拜。

0: 好了好了，接下来到了每周一歌啊，飞姐带领大家唱歌的时候到了啊，美丽的公这个动听的歌声即将响起，别忘了啊，一会儿唱完歌茶水小妈继续回来啊，然后带领大家继续购物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记忆里的青春从来不是单一的一首歌，而是一长串属于刘欢的旋律。斯人已逝，我们一起重温这些经典的歌曲，送别刘欢。

他的歌声里既有峡谷铮铮，也有万般柔情，既有命运跌宕的厚重，也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穿过岁岁年年，抚慰过无数人的人生片段。如今斯人远去，但是这些旋律不会褪色，依旧留在时光深处，生生叩击着每一个人的记忆。

1993年呢，《北京人在纽约》火遍了全国，这首片头曲千万次的问也成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难忘的声音之一。而且呢，刘欢是这首歌的作曲者，当年曾闭关一个月，旋律一遍遍推倒重来，最后写下了7首歌和80多段配乐，其中呢就包括这首《千万次的问》。

我们反复重刷的《甄嬛传》，那刘欢呢是全剧的音乐总监，深度参与了全部核心影视音乐的创作和制作工作。这首片尾曲《凤凰于飞》由他一人包揽词曲与演唱，沉郁大气的唱腔和剧中的古典气韵融为一体。

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刘欢呢共献唱了很多首插曲，其中《这一拜》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首。这剧中桃园结义那一刻，歌声响起，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肝胆相照、生死不弃，全在这一拜当中。

人在这首歌下留言，年轻的时候不喜欢这种歌，现在人到中年再听它，竟然让我泪流满面，也终于明白歌词的意义。今天再听才明白，刘欢唱的从来不只是你一定能成功，更是心若还在，就还有路可走。

0: 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到从头再来，从好汉歌到我和你，刘欢的歌声穿过岁岁年年，抚慰过无数人的人生片段。这些旋律里有少年人的赤诚，有江湖客的豪情，有漂泊者的心事，也有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勇气。
1: 人生好美，只如我是从
0: 如今这些旋律依旧留在时光深处，生生叩击着每一个人的记忆。

0: 有所精神，继续收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佳佳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问一下佳佳，你们家经常吃虾皮吃虾米吗？
1: 太吃了呀。
0: 啊，
1: 钙呀。
0: 对呀，
1: 多吃点虾，这个孩子长大个儿，老人呢骨骼硬朗，所以你说我在家炒菜做汤做馅儿啥的都会放点虾米，再说也提鲜呢。
0: 对呀，
1: 不过咱说好的虾皮吧，虾米啥的七八十块钱一斤，不便宜不说，有的里面盐分高，杂质还多。
0: 对，你看，一看就在家经常做饭。那么说到虾米呀，我们今天呢有好的推荐。
1: 哎，
0: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比一般虾皮虾米还要好吃，营养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的南极磷虾的虾干。
1: 你这个说到南极磷虾，我知道啊，好东西。
0: 对呀，
1: 它呢是生存在南极的冷水海域，是目前地球上蛋白含量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虾，而且有抗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虾青素
0: 啊。对，
1: 关键是呢它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
0: 嗯，
1: 你要知道这是脑黄金呢，鱼油里面非常珍贵的成分呢。
0: 对呀，
1: 这一般虾里面可是没。
0: 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不是再送一袋两袋，我们再加送五袋。
1: 咱就这么说啊，买10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
0: 对，
1: 足足20袋好吃又营养的南极磷虾干，一共才199。
0: 哎呦，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99就搞定了。你要知道，在市场上这个南极磷虾干是很难买到的，而且价格不便宜，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赶上咱今天有活动，20袋才100多块钱，没吃过的咱买回去尝尝呗。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干货，保质期也很长，所以同志你们还等啥呀，对不对？居家过热这个东西能少得了吗？
1: 简直是太必须了。咱就说你就是煮碗面条，你在里面放上都特别的可口，
0: 是不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南极磷虾呀，它具有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是不是啊？
1: 而且矿物质特别丰富。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富含像虾青素啊、DHA 啊、EPA 啊，你经常吃，对于增强免疫力、降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0: 对，
1: 所以咱说啊，你别说看那个头算是小虾，
0: 对，
1: 但是营养真的超级丰富，你想得生长6年呢。
0: 对呀，
1: 平时想吃到南极磷虾不太容易。
0: 当然，
1: 但是今天咱有了这个虾干，以后就是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吃，
0: 对，
1: 随地都能吃。
0: 咱今天这个南极磷虾干啊，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看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是完全可以当零食空口吃的虾干。
1: 咱说没有科技与狠活，不加盐，一点不咸，只有鲜，还带一丢丢的甜。
0: 哎呀，
1: 哎，还不干吧，也不硬，老人孩子空口吃，这不比吃虾片儿强多了？
0: 这就是真的非常有营养的零食了哈。当然，咱这个虾干买回家做饭方面的用途太多了哈。你比如说，咱说拌凉菜，你切点白菜丝儿。你再撩点那个小粉丝儿，抓一把咱这个磷虾干，加一点大辣椒油、小陈醋，就这么一拌。我跟你讲，鲜甜爽口，咱就聚会喝酒绝了。你这
1: 哪有不爱吃？我跟你说，这凉菜下的老快了。
0: 对呀、啊，包括你用这个南极磷虾干炒个青菜更好吃啊，炒个油麦菜呀、小菠菜，还有你小油菜，对吧？都行
1: 啊，炖菜也行
0: 啊，
1: 炖大白菜，炖豆腐，
0: 哎，
1: 包个馄饨，
0: 对呀、
1: 包包子、包饺子，
0: 哎，就不用说了，对吧？
1: 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下面条，你就哪怕说泡方便面呢，你扔两个进去，不也老提鲜老好吃？
0: 对呀，说实在的哈，就咱今天这个南极磷虾干，真是谁家都需要，它用处多呀。再说本来吃虾就对身体好吧，再加上咱这更有营养的南极磷虾做的虾干。那是不是就好上加好了，对不对？
1: 当然，这关键是这价格也给力、买10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
0: 哎呀，
1: 咱说满满20袋啊，一共才100多块钱，199，那还有啥好寻思的呢？
0: 赶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电话，抱歉了。
1: 咱说今天这个南极磷虾干哈，就是我自己啊，我得先整2组。这个用处多，咱刚才讲说拌凉菜、炒菜、炖菜、做汤、包包、包饺子、烙韭菜盒子、下面条。哎呀，吃法就太多了，而且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关键它比那些虾还有营养啊，对不对？全家老小都能吃啊，尤其咱说赶上过年过节的，家里顿顿得拌凉菜吧？
1: 是。
0: 还有包饺子啥的吧？
1: 是。
0: 咱这磷虾干是不是都能用？

0: 上对吧、
1: 嗯、
0: 咱今天呢是买十袋送五袋，前一帮吃的东西买回家咱又不是摆着看的，都吃你自己肚里的，对不对？所以还寻啥呀，过了今天你想买都不买不着了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
1: 你
0: 看到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飞姐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2024年4月，赵某连续3个月购买了总价值43万多的原钢材料，后来呢，将这些全新的钢材悉数低价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换来现金26万余元。由于赵某迟迟未能支付买原钢的贷款，原钢材料卖家选择了报警。赵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目前已经被判刑。经审讯啊，这赵某交代原因是怎么回事呢？2017年，他在游戏中结识了一名自称陈乐乐的女子，两个人聊得投缘，
2: 被骗了吧？
1: 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为了维系这段感情呢，讨好女友家人，他对陈乐乐几乎有求必应，7年累计转账300多万元。然而这7年里，他们从来没见过面，
0: 就从来没见过面，转了300多万。
1: 哎，
0: 哎呀！
1: 2024年3月，陈乐乐又一次开口，这次要交别墅的物业费、水电费、保姆费。此时赵某已经拿不出钱了，于是想到了骗取钢材低价倒卖的方法。这笔倒卖所得的赃款大部分都流入了陈乐乐的账户。2025年2月，陈乐乐即王某啊被公安机关抓获了。办案检察官发现王某早已结婚生子，在与赵某交往的7年里一直化名陈乐乐，并虚构了家住上海、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单身形象。他发给赵某的照片都是来自网络，所谓的上海别墅、保姆、家族企业都是他编造的谎言。检察官同时查明王某用赵某转的55万彩礼给丈夫买了一辆宝马汽车，以将缴纳物业费、保姆费名义要的这个19万5呢用于茶叶进货、家庭日常开支，而他对赵某反复承诺的回国就转你300万始终没兑现。2024年底到2025年初，王某还使用几乎相同的套路骗取他人18万元。今年3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9个月，处罚金10万元。
0: 嗯，网恋了7年呢，一面没见呢，转了300万呢。
1: 啊、
0: 就这成年人了，一点就是辨别能力没有吗？
1: 就现在就还有这种情况吗？
0: 就咋想的？哎呦，
1: 不是，我想知道是咋骗的。
0: 一会儿我给你讲讲啊。
3: 倾听，找寻，满眼的金黄绿豆，这里有秋天收获的喜悦，更有秋天成熟的绚烂。欢迎收听《秋日里的欢乐一家人》。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0: 对，
1: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滑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0: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啊、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1: 嗯，啊、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0: 黄花鱼好，嗯，它没什么刺儿，是吧？
1: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0: 对，
1: 飞姐啊？
0: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1: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0: 别说了。我饿了，
1: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扛，没有扛的。
0: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1: 哎呦，太瘦了哈。啊，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嗯，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0: 它都炸酥了，
1: 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0: 对，
1: 是不是啊？是是是，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0: 好的。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0: 是。
1: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下价299，
0: 20罐呗。
1: 别着急啊，啊，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0: 啊。
1: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0: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1: 对，他在电视
0: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1: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嗯，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0: 嗯，
1: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0: 啊！
1: 惊喜了是不是？
0: 降100块钱呀？
1: 对，
0: 我以为再送2罐呢。
1: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0: 啊！
1: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啦。
0: 啊。送几罐啊？
1: 送你5罐，你怎么样？
0: 行啊，199，25罐。
1: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0: 送10罐。
1: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0: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0: 汗都下来了，
1: 下来了，是不是？
0: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箱。

0: 以先打电话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
1: 嗯，
0: 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1: 够。
0: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1: 给。咦，我们在大连怎么吃怎么玩呢？哎，好，欢迎新朋友来啊！我的微信号继续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倪秀说他哪个节都喜欢，哈，我算一下，对吧？每一个节，你确认你都每个节都喜欢吗？好，每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啊。这个不分年节假日，一到周末你就可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和茶水小王呢，在这边从早上八点一直到这一上午吧，反正都是我俩啊，一直为大家服务着。欢迎大家一直多多的关注这个时间段，咱们没有100块钱话费，我看你还来不来。好，我们中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此刻继续添加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弯弯的月亮走在了月圆的清晨，这首弯弯的月亮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柔情。有很多朋友说说听这首歌像是把自己揉碎了放进那条河里。

0: 无论天气怎样，我的周末万里阳光；无论什么季节，我的周末总有花香；无论心情如何，我的周末会唱歌。会唱歌，拥抱一切美好，完美我的周末，我的周末会唱歌。
1: 大家继续来到休闲非常道啊，在我们九九一的上午的直播间里，还是问候你的是西门小飞。中秋我们当然就说月亮啊，不过今天呢，我们不说嫦娥，不说苏东坡，毕竟这两天你大概率上听到过或者看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了，是不是？今天我换一个角度，月亮对我们人类来说到底还有什么用？照亮的是吧？咱们小学啊就学过啊，月亮能带来潮汐效应，类似的科普有很多很多啊，但是这些呢都只是月亮作用的一部分。事实上直到今天，研究人员对月亮的理解依然还在不断更新。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能够拥有一颗月亮，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几个不为人熟知的一些贡献。第一，月亮是地球历史的档案馆，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 为三餐四季，
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 都算数，
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 花样城市计划，
1: 城市计划，
2: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哈憨。你还可以选择在
1: 什么机器人的作业赛道、水下的通信赛道，多个竞赛的赛道，而且你知道这次最主要的，它就是在真实的水域当中
0: 进行，
1: 所以好多人他可以去看，他可以去了解，但是真正让老百姓去接触的话，大家说不知道，说机器人我们听过，水下机器人能干啥呢？
0: 作业方向是什么呢？其实，在咱们外行人听起来，感觉这个比赛高深莫测，感觉很厉害，但是具体怎么去操作，具体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环节，比赛的内容都要比些什么，我们还是有点不太清楚，不太知道的。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趁着这个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我们大连举办的这个热度哈，然后跟大家来说说，到底这水下机器人大赛比的是什么，跟我们的生产生活到底能赋能多少。今天呢，我们也是从这个比赛的现场啊，正在刚刚结束忙碌的吧，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林远山林院长请到了我们直播间，同时呢还带来了咱们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几位研究生学生来到了直播间。我们先打个招呼，林院长您好。
2: 大家好，我叫林远山。
1: 欢迎林院长啊。同时我们也欢迎几位咱们研究生同学，欢迎马俊东你好。张永坤你好。
3: 你好。
1: 郑博你好。
4: 大家好。
1: 哎，你好，欢迎几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我知道其实林院长特别忙，因为昨天我们这个应该您还在比赛的现场忙碌。
2: 对，然后我是那个是在路演我们的一个成果，然后那个并且进行一个签约。对，
1: 哇，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哈。今天也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就是很多普通听众可能对水下机器人比较的陌生，就是您能不能先通俗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水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就是正在进行这个比赛，它比赛主要比的是什么，
0: 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2: 行，然后这个我就简单的然后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水下机器人。这个大家平时要看到这个机器人呢，可能都是在陆地上要跑这种什么四足机器狗啊，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啊，
1: 哎，这个大家
0: 现在都有机器人运动会，是不是？
2: 对，机器人运动会，
0: 撞墙上了，
2: 那个，对，然后这个就是还有天上飞的这个无人机，这些都算是机器人，但是水下的话，大家可能确实是就是了解少一些，
0: 这么说真的是，
2: 实际上这个水下这个机器人呢，然后它这个就是实际上它可能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它实际上既不像人也不像动物，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是说能够在水下然后能够去移动观察作业的这样一个机器。
0: 它的这个作业的方向是什么呢？是跟这个养殖捕鱼相关的，还是跟其他什么样的方向有关？
2: 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广，非常广。然后渔业的话，只是它一小块的这个
0: 冰山一角。
2: 对，冰山一角。然后它实际上这个就是像海洋的这个探测呀，还有那个
0: 深海开发呀，
2: 对，深海开发、海洋工程等等这些，然后它都有广泛的这个应用。然后我们之所以

0: 它叫做水下机器人，是因为它工作环境在水下，它是它实际上是有这几个能力，一个是感知，也就是说能够看，然后第二个呢是它是能够决策，就是能够根据它感知到这个来去做相应的这个决策，然后而且它还能够干活，所以也说还能够移动，能够去操作。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就是称之水下机器人，
1: 它是个统称，但是它细分领域有很多。
0: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主要它都会比什么样的环节呢？主要的一些环节内容，
0: 它这个比赛的话，然后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大众看的话，可能就说这个机器人是不是能够快速的，然后去或者说高效的，然后高质量完成一项任务就行了。但实际上水下机器人的话，它比我们这个陆地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是要复杂的多的。那么复杂在哪呢？就是陆地上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它的定位，然后它可以用 GPS， 然后它的这个感知周围的自身状态和周围的这个环境的话，它可以用很多这个传感器，但是呢。然后在这个水下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水下的话，然后这里面就会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就没有 GPS 了，就它不知道自己在哪，然后而且这个通信的话也是这个不像用在陆地上或空气中，然后能够用无线电波来去通信，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像传感器的话，然后水下它这个环境比较复杂，传感器也比较少，所以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能够做出一个能够在水下能够运动的这个机器，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2: 哦，
0: 对，
2: 其实你看我们看的都是表象，特别是今年可能大家关注度都是在这个真实的海域当中，可能关注的就是一个点，比方说水下抓取。是不是定位准确？
0: 对对对，
2: 是不是能抓住抓上来的是什么？
0: 对对对，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林院长，您带着这个学生们也好，和您的团队，从2017年开始，因为水下机器人大赛已经10年了嘛，据说您是连续参加了4届比赛。
0: 是的，是的。
2: 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样？也是像现在这样在比方真实的水域之下，然后进行比赛吗？
0: 是的，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赛事的话，从第一届开始。就是直接面向这个开放的水域，所以这个比赛呢，然后它比的不是说你这个在是不是能够实现一个算法，然后就 OK 了，它实际上是一套能力。那么这套能力呢，然后就是说一个像一些机械结构，电子系统，还有这个算法的这些集成，然后软件开发等等这一套的这个系统能力。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对，
2: 对我们来说就是听着就感觉挺难的，而且你像今年的好像水域环境格外的复杂，
0: 是
2: 比赛的时候说遇到了，因为就是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或者是水域什么洋流的这个情况，说今年环境可复杂了。您跟我们说说大概就是今年现场的这个情况。
0: 这个实际上我没有去现场看啊，但是通过往年的这个的话，它这个因为是开放海域，它这个环境它这个水下这个环境的话是复杂多变的，然后这个
1: 是不可预测的，
0: 对，不可预测的，所以这个比赛难度实际上大家都可以想象，就是说今天天气好，但是明天就不定什么样，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所以他挑了那个比赛这个时间和地点的话。然后他又是事先，然后就定好了，所以必须不管是条件是什么样，然后你都得进行下去，这就是比赛它精彩的地方。对。
1: 那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些水下作业的比赛当中，具体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赛类型？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因为大家会比较好奇说，比赛那具体比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大家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简单抓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吗？比赛的项目，
0: 比赛项目的话，它一般是有这个，比如说它有这个就是说你遥控的
1: 遥控的
0: 这个抓取，这是一个赛道，还有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感知，就是说我能够看到什么东西，看懂什么东西。
1: 它的画面有实时的传输，是吗？
0: 对对对。
2: 其实它是每一个团队带着一整套完整的这个系统，然后去的，对吧？就包括。

0: 像你们之前做的是这样的，然后先去参加比赛，然后后来再把它通过什么样的契机再用到这个现实的，比方说什么水产养殖的场景。
1: 是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然后这个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这个2017年，然后后来一直参加了好几届，
0: 嗯，
1: 好几届。实际上我们这个，我们还曾经带领这个，因为刚开始然后。

0: 每年也要投大量这个苗种下去，他不知道这个是死是活。
1: 对，像海参是都底波，他
0: 对
1: 看不
0: 对
1: 着啊。
0: 对，底波，然后他看不着，看不着的话，然后这个他心里就没底。那投那么多钱，这都是他们的资产呐、所以这个他们就想，就是能不能用水下机器人来去帮他去看一看，我现在这个我的资产，然后现在还剩多少？
1: 这是现在想到了科学的办法，以前就是下海儿，就是一个猛子，对不？
0: 对，
1: 下去看看，看见就看
0: 海
1: 见
0: 碰
1: 了
0: 子，
1: 啊，对对
0: 海
1: 对，
0: 碰子下
1: 看见
0: 去，
1: 就看见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想到了把你们的这个研究成果直接用到这个养殖户的这个海域里，
0: 是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把我们研发出来这个水下机器人，就是来去解决企业这样的一个痛点问题，
1: 那实际应用了吗？
0: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已经实际应用，而且我们这个呢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场合也要应用，
1: 都完成哪些任务了？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然后曾经就是那个受到一个养殖企业，那个养殖企业是天正我们大连天正，它是这个还做这个海水养殖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是春节期间，然后有一年大连特别冷，就是前3、4年吧。然后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然后都那个海都结冰了。然后他就很担心他们在这个就是海里面养的这个鱼。然后就想知道这个下面的这个鱼，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春节还没过呢，然后就跟我们联系说，这个能不能用我们水下机器人去帮他们看一下这个
2: 探
0: 现，
2: 测一下，相
0: 对，
2: 当
0: 探测一
2: 于，
0: 下下面是这个鱼是什么情况？后来我们就硬要然后去他们这个养这个
1: 您
0: 网
1: 说
0: 下。
1: 完了，我忽然间知道，这机器人首先有一点，它得耐寒，
0: 对。
1: 不受温度的限制
0: 对，这个一般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
2: 因为其实海水的温度它是挺冰凉的，尤其那一年又是一个寒冬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2: 它对机器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是
0: 没
2: 吗？
0: 有没有没有
2: 哦，
0: 啊，
2: 就是机器人它在这个正常的温度范围内，它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影响
0: 对，
2: 电路方面的影响。
0: 没有，
2: 哦，
0: 对，
1: 海水也不会腐蚀，你看看材料还得好，
0: 对，是，
1: 温度的这个适应性还高，
2: 是。
1: 然后下去帮着看见鱼啥样，
0: 看，然后把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虽然说这个就是有这个预期，但实际上这个下去之后，发现这个有大量的这个鱼死亡。
1: 就没想到能看得那么清楚，
0: 对，然后这个就是就是后来他们分析就说这个他们的那个黑鱼啊，黑鱼，然后那个就是它怕冷的话，然后就往下潜，往下潜的话，然后这个他们就
2: 压
0: 聚
2: 它
0: 堆。
2: 的，
0: 聚堆的话，这个黑鱼然后就互相的，黑鱼它是有那个鱼，那个有那个刺的，互相刺，就把这个互相扎，然后就死了一大批。
1: 就是我们做汤那个黑鱼吗？
0: 对，是，
1: 在水底下是这样的，就是机器人都看见了，
0: 对，都
1: 然
0: 看
1: 后
0: 见，
1: 看见这个情况，我们才能拿回来分析，才知
0: 对，
1: 道是什么
0: 是，
1: 样。
0: 是的。
1: 这个如果是那个深度的话，像以前的海胖子是看不着的吧？
0: 他也可以看，但是得人得下去。那么大冷天的，然后
2: 对
1: 对，在一个
0: 你
1: 深
0: 这个
1: 度，
0: 很这个就是下水，实际上是，首先心理要就得先那个先
2: 那
0: 过一
2: 当
0: 关。
2: 时是下潜到了多少米？
0: 他那个是10米左右。
2: 那正常的咱们的这个水下的机器人，它能够下潜到多少？
0: 我们那个水下机器人最大深度可以下潜到100米。对。
1: 这
2: 一个
1: 是。
2: 很深
1: 这
2: 的
1: 是
2: 一
1: 我
2: 个。
1: 们就是海洋大学我们自己实验室的，还
0: 对，
1: 没达到蛟龙号这样，
0: 对，
1: 对吧？那接下来的程
0: 因
1: 度
0: 为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载
0: 定
1: 人
0: 位，
1: 了，
0: 对，
1: 对，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我
1: 我
0: 们
1: 们定
0: 定位不同，对，我们是低成本，然后服务渔业，这是我们的定位，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就真的是帮助这个养殖户就解决了实
2: 对，
1: 际问
2: 你总
1: 题
2: 不能让
1: 了。
2: 蛟龙号下去看看黑鱼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得用更方便的，
1: 蛟龙号再带着咱们一起下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真正把机器人带到了养殖场，它跟在我们实验室里边研究是不一样的吗？或者遇到真实的这个情况，我就特别想知道，因为实验室里咱是根据情况去研究，那到了现场，那么根据具体的需要，他要去操作去完成任务了，

0: 就是我就想知道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因为今天我们有研究生到这个直播间来了嘛，就我也想问问，因为咱们海洋大学的研究生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实际操作都是在这个现场在海域里，然后跟产品哈海产品，然后跟养殖户这贴的就特别近，
1: 实打实的打交道了。
0: 对对对，我们就近吧，郑博先说一说。就是真正把机器人带到了养殖场，就是你感觉跟在实验室里有什么样的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差别就是其实非常大了。就是我们在电脑上做仿真或者在实验室做真机测试的时候，因为实验室嘛，它那个水体环境，就是很比较理想，没有风沙、泥沙和氧。可是到了现场真正开始水下作业的时候，就是设备突然出现了问题。我们只能就是立刻在现场逐项排查，那个从控制啊、通信一直到传感器，最后定位到那个深度计出现了故障。然后呢，
0: 你说的这都非常的专业了。深度计就是能测深度的。
2: 对，
0: 你跟我们说的时候就稍微慢一点。
1: 对，
0: 太专业的术语，就大家听不太明白。
1: 有点听不懂。深度计出现了问题，当时是，然后现场能够进行及时的解决吗？
2: 对，当时呢，就是天气变化也很快，就说我们作业时间就是非常紧张嘛，任务也不能中断，然后我们就紧急那个协调备件，然后就地去更换，重新调试，调试好之后，然后就再次下水，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顺利的完成了当天的盘点任务。
0: 这个任务有没有点像比赛一样的，忽然间出现临时状况就得赶紧现场解决，是吧？林院长平时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情况？
3: 这个太常见了，
0: 太常见了，
3: 太常见了。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常态。
0: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不断的找问题解决问题，养殖户的问题是问题，海域的问题是问题，我们自己机器人的问题也在不断的再去调试。
2: 对对对。
0: 所以磨练呢，我觉得心性可能现在都可稳了。遇到什么事儿都行，是吧？
3: 是，然后在实验室了，这个跟比赛像是非常
0: 是，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
3: 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说拿那个上水下去查数，海参查数，咱这上水下咋查呀？那海参左一个右一个，一轮一轮的。
2: 咱们给水下机器人可以搭载那个光学设备吗？
0: 回来的时候查点，有点像咱拍 CT 那样。
2: 对对。
1: 机器人没关了，
3: 他这个想要做也可以做。对。
0: 而觉得这个过程它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如果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我觉得就是挺艰巨，而且就是挺紧张的。就是你随时你得看着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我想知道，那平时你们要是不到现场去的话，在实验室里，我很好奇哈，因为咱们研究生平时都做一些什么？
1: 维修吗？维修机器人吗？
0: 就是在做机器人，在维修机器人。
1: 我们问问马军东同学吧。
4: 就是平常这个维修机器人和调试的话呢，确实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肯定不能把工作全部放在每天修机器人身上嘛。然后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实验室做研究，就是针对那些产业现场遇到的问题去寻求技术上的解决办法。然后林院长呢之前也经常跟我们说，就是研究生的课题一定要从那个实际中来，然后提出的最终方法也要回归到实际现场中去。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机器人大赛中那个识别嘛，就像我们海参进行识别的话，那我们在实验室那个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可能在我们实验室的效果很好，但是一拿到那个真实的场景中，可能那个识别效果就下降很多。然后后来我们分析发现啊，就是实验室的那些数据和真实海域的数据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别。就比如说那个水体浑浊啦，还有光照影响啦，泥沙扰动啦，那个还有海草网衣啥的遮挡啦，它那些养殖的背景都不一样。就这个现象在
3: 对学生的一个肯定嘛。但是呢，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我更看重的是就是一个过程。就是比赛的话，它是让学生经历一个完整的解决真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然后它就迫使你，就是说遇到问题了，我怎么来去解决？
1: 对。
3: 然后怎么去透过这个就是这个现象来去找到它根因在哪？对。然后那么这些呢，这个就是一个是在技术上，然后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得会去这个查，然后得会去分析。然后。

0: 你得会去现场去编写代码，那么这些都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么他这个是有这样一个训练。实际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临场应变的能力，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
1: 毕竟是在真实海域，
0: 对
1: 会出现很多情况。
0: 对，真实海域，而
2: 不
0: 且是
2: 光是
0: 在，
2: 专业呀，还有心理呀。
0: 对，所以我经常跟那个学生说，这个就是。你们要参加比赛，或者说你们要在现实中要去试验的话，首先得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就是通过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学生他的这个综合能力就会这个变得非常强。
1: 得到提高。
0: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经常然后这个跟学呃，像我这个我今年那个就是给学研究生上了这个。开学第一天吧，然后给他们第一课，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培养这个研究生呢，我们希望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当你面对一个没有见过的这个问题，在你还没有想到确切的办法之前，你就能够很自信地说这个事情我能干，那这个是我们表这个目标。那么我能干这个的底气来自哪？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就是发现问题，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1: 能力，
0: 对，
1: 就我
0: 这
1: 们，
0: 个这是我们这个就是希望我们学生然后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比赛的话，那么就可以锻炼到这样的一个能力。
2: 直白来说，就是当你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我能包好，我有信心，是不是？就我有信心，他赔不了。
0: 对，
1: 或者
0: 是。
1: 换句话说，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做"以赛代练"。其实真一个比赛，它也算是半个真正的战场的这样一种感觉，也是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我觉得如果能够拿到奖，也能够培养大家的这样一个自信心方面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去检验我们平时所学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实打实的去到了这个渔户的家中，帮大家去解决实际的问题。总之是一个多元的方式，去帮助大家更快的成长，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2: 我看今天我们有听众互动哈，大家也会提问题，想问问林院长，就是接下来水下机器人还有海洋人工智能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吗？我觉得他可能是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所以如果让林院长来说的话，对于我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
9: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

0: 科普书啊，就有那个十万个为什么，是吧？那个就是黑色的那个封面的那个顶上红字的，就是那时候翻的，里面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历史的印记的一些内容，是吧？
1: 对，
0: 啊，是那个时候就跟老师就开始看。因为那个时候像87年啊，那时87年那一年就有一次日环食，我记得啊，就当时就大连说能看到那个你说的那个日食，
1: 我应该
0: 就是1987年，
1: 对，应该是1987年，
0: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说现在的这种什么滤镜什么的啊，现在用什么巴德膜滤镜这些来滤太阳光，那个时候就得拿那个玻璃，然后在那个蜡，就是烧那个蜡给它熏黑，就熏成那个炭黑，然后用炭黑作为减光的这个介质，
1: 对，
0: 然后拿它再看看那个太阳，比较安全。那时候看的太阳也是，黄不拉几的，是吧？哎，
1: 对，
0: 那
1: 天天好像不是特别晴，然后那个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样子，好像
0: 是
1: 比今天好一点，也好不太多。
0: 对，大连那天好像是个多云天气啊，
1: 对，
0: 但是可能比今天强点儿。今天是啥也看不见，要今天这个日食，我估计就只能看天黑了，是别的看不出来。但那个时候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时候胶卷儿，就曝光的胶卷儿，是吧？
1: 曝光的胶卷，
0: 然后给它叠在一块儿，
1: 叠在一块儿。
0: 还有一种就是弄一盆水，然后倒上墨汁儿，是吧？看那个倒映的那个太阳光
1: 啊，
0: 这都是减光方法
1: 啊，这都是。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设备，没有那种现在这种工具，所以就是通过各种民间的方法也都能达到效果，反正是啊。也说就是给我们小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些最早的科学启蒙了，就这么讲。
1: 对。
0: 那么后来当然我们还赶上86年有一次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哈雷彗星回归啊，
1: 对，
0: 那个时候我没有了。
1: 对，
0: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民营公司发射一些这个类似于这个马斯克的一些这个航天器，也是在取得了长足的一些进展。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我们这次人类再次登月，就不像以前就是上去，插个旗子就完了，而是我们要在上面驻守，我们在上面要开矿，我们在上面可能要建发电厂。我们要建一些这个宇宙的这个科研的基地啊，研究这个天文，研究空间，而且月球成为我们新的一个加油补给点，我们为我们去登陆火星又做一个准备。为什么在月球呢做呢？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小，在上面发射火箭的那个成本要低。
1: 哦，
0: 而且呢，就不像地球的引力太大了，所以发射火箭呢成本很高。因为大家知道，地球引力、月球引力只有地球六分之一，所以在上面发射火箭非常方便，就感觉就像，我们说我们就像我们开车是吧？我们以前从大连站出发，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这个直接在这个修个桥是吧？直接就去山东了是吧？我们不用绕一圈了是吧？我们就近了，就是类似这种效果，就相当于我们以前。要从地球要去宇宙，那要经过地球引力的一个，
1: 要摆脱它的这个
0: 摆脱地球引力是吧？
1: 这个成本非常
0: 非常高
1: 啊。
0: 那么，而且月球上的资源其实很多啊，还有什么氦三呀，包括月球上没有大气，所以它的太阳日照时间有半个月是吧？在上面这个你太阳能就非常多，而且咱们知道，咱们其实我们是中国现在很牛的是我们的这个发电量是全世界第一，
1: 对，
0: 美国应该是美国4倍了，好像是，也就是说这方面我们在能源方面的获取方面，我们在世界现在是老大，
1: 那么从这些的这个情况上来看，那么很早的就要培养孩子们的从这个天文观测，以及他对天文学还有空间科学的这个感兴趣。那么在未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学业或者是一个学科的一个选择的话，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方向。
0: 对，因为现在地球上资源呢，其实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有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在空间当中。你像我一位朋友，他是做这个小行星开矿，搞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有些小行星上面金的含量特别高，是吧？你可能把那小行星拖回来，你就发大财了，是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现在缺的就是矿物，对吧？我们像我们中国要从这个各个国家去买矿，是吧？巴西啊、澳大利亚去买矿，我们在这个资源上，事实上还是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丰富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月球？我们为什么搞这个空间经济？现在说空间经济，事实上我们现在发射了很多的人造天体啊，包括卫星啊，包括资源卫星啊，以后我们可能我们要解决了登陆月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难关的话，我们以后包括太空旅游，包括太空的这个资源站的建设啊，都会从科幻电影变成现实，
1: 从科幻电影变成现实，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天文学我觉得事实上就是未来的地理

0: 学。我们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都有一个什么这个地图那个地图，我们导航。以后天文学就是我们用星空来导航。
1: 用星空
0: 啊，可能以后，当然我们很快就是，我因为我知道这美国现在已经有这个太空旅游的这些船票了，是吧？现在中国很快也要有了。
1: 那个比特币的那个孙雨辰不也
0: 是？是，对对，
1: 坐了一趟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 Space 嘛。
0: 那是那个谁？是那个就是亚马逊的那个，他们有一个火箭，
1: 对对对对，
0: 是吧？那个是个亚轨道火箭，
1: 那是亚轨道火箭。
0: 对对对，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1: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讲啊，就是还是我们又说到这个，因为这个很多的家长还是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对，就是你说各种补习班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讲什么？培养孩子们的这个科学探索精神，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培养起来了之后呢，那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往那道上走了。他就比如说就像您这样啊，毕业大连这个舰艇学院这样，对吧？然后呢你又对这个天文特别感兴趣，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会主动的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就不再会就是卷那个什么做题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做题补课也好啊，学习也好，这都是为了应试教育，是吧？为了考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这个我们说。
1: 然后我去做那些
0: 日常做的事情，就循规蹈矩。
1: 循规蹈矩了嘛、
0: 对，
1: 然后你就不会出现马斯克这样的一个人物嘛？所以他一个多样性，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独创性，
0: 独创性，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你这么一想，我就完全理解这句话。
0: 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其实还是挺有自己的想法的，不像我们那时代，可能大家就是，就是两点一线，是吧？考上大学之后，然后分配工作，然后自己天天上班就完了，没有什么想法。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当然你要。当然他不一定是做这方面，但是你说做一个网红也其实也不容易啊，也需要有那个耍宝的能力，是吧？
1: 对对，
0: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还是很有想法的，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因为他接触信息多，从小可能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就多，他的选项也多，但是不管哪种选项，他对自然要有敬畏心，对科学要有好奇心，这样的话他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因为我知道我有个朋友，他就是马东啊，马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啊，他曾经说句话啊，马季的儿子，马季的儿子，他的那个女儿是跟我学的天文啊，叫这个现在说好几年前了，那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5%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那剩下95%都是活着。我觉得我们不要只做那个活着的人啊，我们要做有追求、有理想、有想法的人。
1: 马东是我一个我比较这个尊重的一个主持人，其实他并不是这个科班出身，
0: 是是，
1: 因为他是借着他父亲的这个我们相声的这个势力嘛，
0: 对，
1: 这个、
0: 是
1: 这个资源，然后走进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主持圈，但你会发现他后来做的这些节目，我觉得他跟一般的主持人走的不是一条路的，
0: 是，
1: 这个是绝对是独创的。
0: 他有自己的这种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追求。
1: 对 对, 对，你看，这是一个独创性嘛？
0: 是，所以说你想，他就不像有一些人就是只是说说相声而已，
1: 对
0: 吧？他更多的是把这些知识圈子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些这个当然又可笑又好玩的事儿，是吧？那么在笑中也有思考。不是说只是傻笑，他在笑当中还能得到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对，就是科学探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对于个人来讲，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啊，我也快退休了啊，然后那个我现在去做这个天体这个天文的这个观测，对于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用？就是很多人会做这样的一个追问，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必要。有很多东西，它不一定非得是给你带来什么。财富或者带来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用。我觉得不应该用这种势力的眼光去来看待这个问题。
0: 因为这两天其实关于这个什么应该把英语做主科的这个废除的这个话题非常火嘛。当然我之前看过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什么是教育啊？教育就是把你所有在学校学的东西都忘光了，那么你剩下的东西就是你得到的教育。那也就是说，人实际上在学所谓的这些有用和没有用的知识的同时，他能沉淀出很多的光龙啊，这些东西都跟天文学有关系啊，
1: 玄武
0: 朱雀是吧？
1: 朱雀
0: 啊，这些东西

0: 都跟我们天文学息息相关，
1: 息息相关
0: 啊，包括占星，占星学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哪个星座呀、啊、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啊。
1: 好
0: 啊，
1: 那这个非常感谢这个谢仁江老师啊，这个在百忙之中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天文观测方面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小型的一个讲座，大家有时间呢去关注一下大连牧夫天文。
0: 学会、
1: 这个、
0: 对、
1: 学会，
0: 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牧夫就是牧场的牧，一个牛一个反文、
1: 嗯、
0: 夫就是二人夫，这是个星座的名字、
1: 哦、
0: 啊，有机会给大家讲讲这牧夫座为什么叫牧夫座，
1: 好，
0: 还是很有故事的啊。
1: 好，那这个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时间。好了，朋友们再见。
0: 好，再见。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

0: 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殉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2: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长春生命肽疗法的推广工程，对于1.5元一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4: 8个字吧。哪8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元一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克1.5元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1克要$99，$99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元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啊，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肽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肽呀、啊、哎可以帮助啊脑中风的病人恢复大脑

以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位陈总啊，立刻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来到了美国，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科研工作的我，就找到我了啊。哎呀，咱们说同是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相遇啊，但凡我能帮忙，我肯定是不会拒绝，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呢，有关生物肽的研究啊，生物肽的技术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还没有达到像今天700多种复合肽的这个高度啊，而且价格还不菲啊。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肽类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长春生命肽的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就帮忙治病。我们再次见面，我们聊到了生物肽，我跟他讲，我说目前呢我已经从五大组方当中运用六神曲发酵中药，成功将100多种生物肽啊裂变为现在的700多种生物肽。我说啊，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上，在疗效方面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我还跟他开玩笑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够用上这一项科技成果的话，那么他连说话不利索这个唯一的后遗症都能够消除，都不会有啊。这个陈总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他跟我讲，他说太好了，李老师啊，你赶紧啊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说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啊。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长春生命肽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啊，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

0: 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那、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啊、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长春生命态的推
1: 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0: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长春生命态它是什么？我说过，肽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肽都可以轻松到达，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肽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长春生命肽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啊溶酸肽、净血肽，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作息啊，700多种复合肽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大家记住啊，都能够在40天之内实现血液健康，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什么？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啊。啊，咱们就以这个尿基肽为例，一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啊。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因为有了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能干什么呀？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普通通的雪糕啊，哪怕是一粒消炎药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可是1.5块，您现在就能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统治一身的老慢病啊。可是政策虽好，1.5块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长春生命肽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

0: 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呀，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1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肽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您，就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高的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春生命肽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
4: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0: 哦。
4: 出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走道了，它还不走实线。
0: 嗯。

0: 个右手呢也不行，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原来还行，还能凑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肠溃疡的切除手术。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这胃还是不好受。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哈，这个长春生命肽，它不刺激胃。而且吧，它还能治胃病，他就治的挺好的，我就挺羡慕他的。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这长春生命肽，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1: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长春生命肽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长春生命肽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也就是10分8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啊，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肽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这个您放心啊。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患者很多啊。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长春生命肽，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
2: 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那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打数啊，这用不起，太贵了，太贵了。这一回听您讲说是1克1.5块，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您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不能，这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1: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换肾啊。
2: 我害怕呀，我害怕到那一地步呀，没办法呀。
1: 是的啊，病的治疗记住已经进入到了生物肽的时代。肽是什么？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是细胞的能量，是生命的源泉。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我讲过，这个病就是百病之源，如果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那么您的病

0: 发症会一个比一个多，所以呢，对于糖尿病而言，我非常负责任的讲，必须从胰岛细胞、胰腺细胞，包括您糖代谢方面，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病。那么好，听好了，第一，对于这些，你像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700多种生命肽啊，你像其中的胰腺肽还有这个肌肽，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
1: 哦，
0: 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肽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肽、有多肝腺肽等等活性肽，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肽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还是那句话，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重塑脏腑，让您呢重新做回健康人，好吧？
2: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是大力支持，
0: 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2: 是，
0: 哎，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好吧？
2: 好好好，那行，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嘞，长话短说，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2: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5: 哎，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我叫赵秀燕，我今天呢，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我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咱们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5: 嗯，我用的长春生命肽20天，原来我是风湿心脏病，几十年的风湿了，那不管春夏秋冬都见不了一点风，哪怕在家也总觉得一股风从头刮到脚啊。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子、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2.5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3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0: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既然呢，现在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1克1.5元，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5: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肽呀，还

0: 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嘛，也就两三天，这胳膊腿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原来都冰凉冰凉的，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但是现在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你别看这多睡2-3个点啊，对我来讲那可真是救了命啊。
1: 那可不呗，啊，效果真的很好。用药20天，用了生物肽疗法，让您全身病痛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说明什么？因为啊，他用这个5方合1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六神曲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态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700种生命态，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质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长存生命态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只要你坚持治疗40天，40天就能给您换一身呢强壮的筋骨，换一颗强大的心脏。
0: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颗1.5块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所以说借着机会呀，我想给您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行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表达一下心情。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吧？
0: 哎，那我就唱。
1: 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长存生命态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地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地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哎，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2个0啊，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

0: 省了这么多钱呢？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长春生命泰啊，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美金，比黄金都贵。可是呢，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有这个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5块。别说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呀，也是毫无压力。
1: 1克1.5块，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0: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啊？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啊。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长春生命肽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1000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啊，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把这个专利权呢卖给我，啊，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1克1.5，太亏了，卖少了，啊，我出呢150块钱一克，我跟你分红，啊，你觉得怎么样？
1: 嗯，那您答应了吧，李老师。
0: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长春生命肽带回国呀？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吗？如果我图经济效益，说实话，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的条件可比他优厚多了，所以我当时啊就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之所以能够1克1.5啊，这是有咱们国家政策的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啊，就是你给我500，它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

0: 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李老师。
2: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肽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你，就是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2: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啊、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高的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春生命肽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3: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2: 哦，
3: 出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
2: 嗯，
3: 走道呢还不走实线。
2: 嗯，
3: 这右手呢也不行。
2: 嗯，
3: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2: 嗯。
3: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2: 嗯，
3: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2: 嗯，
3: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2: 嗯，
3: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2: 嗯嗯嗯嗯，
3: 啊，原来还行，还能凑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2: 嗯，
3: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2: 嗯，
3: 啊，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指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2: 哦，嗯，
3: 哎，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的胃还是不好受。
2: 嗯，
3: 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哈，这个长春生命肽。它不刺激胃，
2: 嗯，
3: 而且吧，它还能治胃病，它就治的挺好的，我就挺羡慕它的，
2: 嗯。
3: 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这长春生命肽，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2: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长春生命肽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长春生命肽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啊，也就是10分8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啊，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肽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

0: 您放心啊。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哎，患者很多啊。咱们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态，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长春生命态，也就是我的生物态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三大难题。那哪三大难题呢？静血、溶栓、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啊，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啊。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它们三大生命肽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啊，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栓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肽、脑蛋白肽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到这个神经元肽还有这个脑蛋白肽，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啊。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啊，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两种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啊，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
1: 对对。
0: 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做回健康人呢。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患者朋友真正的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快速康复，患者不再遭罪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呀，那个太好了，我听完以后吧，你说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不嘛，我也听说吧，这次吧1.5元一颗，1.5元一颗是最便宜的了，我可不想错过了。那以后要1000多块钱一颗，我可用不起呀。他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儿
0: 的。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1克1.5元的机会非常难得，1克只需1.5元呢，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咱们说实在的，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
2: 59-7955-400-159-7955。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
3: 李老师，您看我高血压8年了，是哮喘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

0: 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
1: 过了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
2: 我至今都记得电影院里面画面配上这首歌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了。也有听友说哈、这首歌一响，我想起了蒙毅和玉素，等了千年只剩心疼。嗯，确实啊，儿女情长动人，但是家国大义、英雄气魄更是能够让人心潮澎湃。你知道接下来要给你听什么了吗？男儿当自强。

这是黄飞鸿系列电影的主题曲啊，男儿当自强。这个林子祥的声音一出来哈，就是侠骨正气和力量，没有柔情也没有缠绵，但是能够听得人热血沸腾。我每次听都会觉得这才是中国人的精气神啊，自强不屈，顶天立地。

也有朋友说，林子祥一开口我就想站起来，致敬英雄啊。岁月沧桑不只是过往，更是情深意重。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关于嫦娥的传说呢，有好多个版本哈，不过呢都是说她自己吃了仙丹，然后飞上了冷冷清清的广寒宫。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原型呢？根据历史学家们发现哈，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呢，的确有一个人叫做嫦娥，而后人所说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呢，正是根据这个名叫嫦娥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他的妻子真的就叫做嫦娥。嫦娥呢，是夏朝初期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能歌善舞，聪慧过人，而且呢，她对占卜之术了解甚多。相传哈，只要到了占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嫦娥呢就会在祭台上祭拜，动作美丽，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一样。后来呢，这位聪明而且智慧的女子嫁给了山东北部的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就是嫦娥，并且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嫦娥呢，也跟人们谣传的后羿一样，是一个神射手。在部落间的争斗当中呢，嫦娥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其他的部落，成了东夷族的最高统治者。后来呢，由于夏朝的统治者大禹的孙子太康，他只顾享乐，不把百姓当人，所以呢就导致民众纷纷是怨声载道，推翻太康统治的起义群众波涛汹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嫦娥是以武力推翻了太康的统治，结束了百姓的苦难生活，并且呢推举太康的弟弟仲康为夏朝的最高统治者。后来呢，在国家安定之后，嫦娥就成为了管理者。然而作为管理者的嫦娥呢，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依然还是对打猎游玩兴趣盎然，对国家大事呢是疏于管理的，结果就导致大权落到了大臣韩卓的手中。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嫦娥其实多次的劝诫了嫦娥，但是无论多么的苦口婆心都是无济于事的。后来灾难发生了，韩卓呢杀害了嫦娥和他的儿子，他是垂涎嫦娥的美色，就要求嫦娥嫁给他。那嫦娥呢肯定是看不起这样一个杀害了自己丈夫和儿子的小人，但是为了让丈夫和孩子的尸骨能够得到良好的安葬，所以他就暂时答应了韩卓的要求，并且呢当时以两个条件来交换。第一，就是把嫦娥父子的遗骨运回东夷封地，按照君王礼仪。

一去厚葬，第二个呢就是他要为一邑守墓，嫦娥呢跳起了祭祀月神的舞蹈，以此告诉人们他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要和人们诀别了。当寒浊到来的时候，嫦娥就跳入了河中香消玉殒了，这个就是历史上嫦娥真实的结局。说到古代的婚姻制度哈，可能会让很多生活在现代的男人羡慕不已，以为古代时候男子是可以喜欢谁就把谁娶进家门，而且呢又不构成重婚罪。跟大家说啊，真的不是这样一回事儿。中国在民国之前呢，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在基层靠乡绅、靠族长、靠礼法，也是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对于妇女，尤其是良家妇女，还是会有很多保护的。首先，我们中国的婚姻制度不是一夫多妻制的，虽然从社会地位上讲是男尊女卑，但是古代呢，仍然是一夫一妻制作为婚姻的基本原则，而且自秦汉至明清一直如此。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呢，确切的说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就是说啊，正室只有一个，剩下的娶的再多也只能叫做妾。古代呢，虽然有娶妾这样的习俗，但是原则上呢，只有王公贵族、有钱人才能娶妾。一直到明朝的时期哈，《大明律》才有了，如果普通百姓4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的，可以选娶一个妾这样的规定。即使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呢，这个也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能够娶一个传宗接代，就已经很满足了。纳妾呢，根本就不是这个阶层可以承受得起的。而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当中，妻和妾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同的。妻这个字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齐，就是和夫是平的，齐的齐平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呢，在古代妻的地位是绝对不低的，而在财产爵位的继承上，正室妻子生的孩子和妾生的孩子也是比不了的。从周朝开始哈，对于结婚娶妻这件事儿就是非常的严格。那个时候起呢，就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礼法。想要名正言顺的娶一个老婆，其实呢是分很多很多步骤的，比如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迎亲。这个问名呢，就是说明了对中国女性的尊重。在中国古代，你知道这位小姐的名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不敬的行为了。我们都知道哈，在中国古代呢，管这个叫张氏、李氏，好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不尊重女性啊？连妇女的名字都没有。其实呢，大家是弄错了，这个不是不尊重女性，是太尊重女性了。女性的名字不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叫的，所以说啊，这个妻在家中的地位其实并不低。

说起哈，这个事儿跟史泰龙他妈是有关系的。史泰龙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婚了，然后他是跟着母亲一起来生活。10岁那年呢，他妈妈突然间就会算命了，然后在美国呢，就有好多人找他妈妈去算卦。当然，史泰龙近水楼台是吧？说史泰龙以后能干点啥呢？他妈就掐指一算，史泰龙以后一定能当演员。这样呢，史泰龙中学一毕业，马上就考到了迈阿密大学戏剧表演专业。结果呢，上大学也就半年时间吧，然后就让老师给劝退了。为啥呢？就是他实在不是当演员这块料。史泰龙出生的时候呢，大夫的接生技术不过关，把史泰龙面部神经给伤到了，造成了面部的面瘫。咱们现在也能看到哈，史泰龙的眼角啊、嘴角啊还是向下耷拉着的，难看不说，关键是影响说话，说话呢会有一些口齿不清。那你想哈，一个演员他台词是很重要的是吧，这一关如果过不了，那你就很难做演员这一行了。被学校劝退的史泰龙呢，哭着就回家找他妈了，说你这个卦算的也不准呀。他妈就说，你相信我，你一定是可以当演员的，但是你得先从编剧干起。史泰龙呢很听话，从此开始认真的学习写作。写作它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所以呢史泰龙没有办法一边学习写剧本，所以他就一边去干兼职。干什么兼职呢？一定是得时间短挣钱多这样的工作才行是吧。你想啊，这个工作肯定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活。具体什么活呢？就是给动物园里的狮子龙去做清洁。清洁狮子笼的时候哈，并不是每次都要把狮子清出笼子的，有的时候呢，你要趁狮子在小洞里睡觉的时候进去打扫。一开始呢，史泰龙也是战战兢兢的，后来时间长了，他也不在乎了，狮子都不害怕了，他还能怕人吗？所以你看他后来演戏哈，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掉。

0: 大唐。薛丁山呢当然不干了，两军阵前打仗呢，咱俩结婚这个算是怎么回事啊？但是这个樊梨花呀本事太大了，薛丁山根本打不过他，没办法，所以就只能同意了。樊梨花呢就回去跟他爸商量，他爸肯定是不干的呀，那你这不是投敌叛国了吗？樊梨花呢就非薛丁山不嫁了，跟他老爸啊气得要死，他爸就说我得拿刀我把你杀了。结果呢当时就绊了一下摔倒了，把自己给捅死了。这个时候呢樊梨花的哥哥正好进来了，他就以为是樊梨花把爸爸给杀了，所以就要杀了樊梨花去给爸爸报仇。结果呢他们都不是樊梨花的对手，都被樊梨花给反杀了。然后呢就在樊梨花和薛丁山成亲的当天晚上，薛丁山呢知道了这件事儿，
1: 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2: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是谁一到周末节假日就喜欢涮点火锅吃呢？牛肉丸、鱼丸、贡丸，各种肉丸 Q 弹筋道，美味爆汁。余光瞥到包装袋的一刻哈，却浑身一激灵，被吓得质壁分离了。不是，这一颗肉丸当中有十几种的添加剂呢吗？然后再一寻思哈，是啊，菜市场的牛肉动辄60块钱一斤，凭什么超市里的牛肉丸只要10块钱一斤啊？难道说这个火锅肉丸咱真的不能吃吗？它纯纯就是科技与狠活吗？别慌啊，其实真的不是。首先呢，这个添加剂不等于说它就有毒，10块钱一斤的火锅肉丸也是可以吃的。有很多人一得知肉丸子当中有添加剂，就吓得不敢涮火锅了。根本原因呢，就是误以为说这个食品添加剂就等于是坏东西。这个呢，其实离不开一直以来哈，线上线下铺天盖地骂添加剂有害的一些声音。实际上呢，咱真的没有必要妖魔化食品添加剂，它的天命呢，是来帮助人类改善美食自由的。超市里很多火锅丸子都是有添加剂的，这个不假，但是呢，他们是为了帮丸子变得更好吃。增稠剂，比如说像黄原胶、卡拉胶等等，它的目的呢是增加这个丸子的粘性和 Q 弹脆感。锁水剂、稳定剂，比如说什么三聚磷酸钠、还有焦磷酸钠等等，它是为了让丸子们可以保持含水量和鲜嫩稳定的状态。除此之外呢，还会添加增味剂、鲜味增味剂，还有就是香精。比如说牛肉丸当中呢，放一些牛肉香精，这个会让它更香的。还有呢，比如防腐剂，没有它们之前呢，肉丸子的保质期很短的，可能放个2-3天它就变质了。那有了防腐剂之后呢，从此远在北方也是可以吃到美味的南方肉丸了。所以可以说啊，没有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了。而且呢，这个食品添加剂它的使用量往往是非常严格的，是经过了风险评估的。很多食品包装袋上的

添加剂，看上去好像是很多，实际上呢它只有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只占丸子的千分之几，甚至可能是万分之几。咱们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毒性好吗？中国食品报呢就曾经购买了检验过市面上的一些火锅丸子，结果呢让营销号失望了，送检的丸子防腐剂添加量还有重金属这样的一些指标完全都是合格的。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添加剂其实它真的很贵的，超量添加浪费钱不说，它也不好吃啊。换句话说呢，你说火锅丸子营养单一，钠的含量比较高，那咱别多吃，这个问题不大是吧？但是你要说它用了食品添加剂，就等于说它是劣质食品，是有毒有害的，那纯纯就是扯淡了。咱把话再说回来哈，火锅丸子的冤呢其实刚才算是平反了一半，不过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既然添加剂不是十块钱肉丸便宜的原因，那十块钱一斤和几十块钱一斤的火锅丸子它到底是差在哪儿呢？其实哈，如果说你细心观察过超市冰柜里的肉丸，比如说牛肉丸，那你就会发现它的配料表里呢不仅写了牛肉，可能还有鸡肉、鸡皮、鸭皮、猪肉、猪肥膘、猪血。名字呢虽然是叫牛肉丸，但是它是妥妥的肉类拼丸。是的哈，贵价的火锅肉丸和平价的肉丸，只要它是按照国标使用食品添加剂，那都是安全的。关键价格呢就是在于肉的含量。不同的丸子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速冻调制食品，价格它可不就是蹭蹭往上涨吗？运输成本也是会直接拉到 max 了。咱也不能既要这个牛肉丸子十块钱一斤，然后呢又要它产自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下来，老板就拎着棒槌在草原上追打牛现打，对吧？所以呢吃丸子这个事儿哈，咱们就是丰俭由人，如果说只是偶尔吃一吃涮个火锅啥的，追求好吃又划算干净靠谱就行，那咱超市里买的丸子符合国标就是可以吃的，主打一个性价比比较高。一定要说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总结几个压箱底儿的肉丸挑选小贴士送给您哈。看包装配料表，牛肉丸呢选牛肉排第一的，贡丸选猪肉排第一的，产品名称里带风味字眼的要留个心眼，配料表里第一位不是对应原料肉的要留个心眼了。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执行标准，肉丸呢分为特级、优级、普通级，核心差异就是蛋白质和淀粉的含量，咱们可以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淀粉和脂肪含量更低一点的。那像特级它就是比如说蛋白质含量要大于12%，然后淀粉的含量呢要小于6%。那优级呢蛋白质的含量是要大于10%，淀粉的含量要小于8%。像普通级的丸子蛋白质含量大于8%，淀粉的含量要小于10%。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哈，像街边呢有卖那种9.9一斤的散装的丸子，不排除它是有可能经常裸露在空气当中嘛，储存的卫生条件也是很难保证的，尽量咱们还是选择有品牌的有预包装的这样的食品哈。至于说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个丸子口感的，也是可以选择手打肉丸的。

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以为实则。每天都要来一杯酸奶的你，是不是总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撕开那个封膜之后，发现酸奶表面上会浮着一层淡黄色的水，没吃完的那种大桶酸奶呢，就更加常见了。没过保质期，但是看着总觉得有一些膈应，不像是能继续吃的样子。遇到类似情况呢，很多人可能就会在保身体和保钱包之间决然地选择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但是营养专业的老师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做真的是亏大了。原来啊，这个酸奶出水呢，不等于说它就变质了。这一层被嫌弃的黄水，它是乳清析出，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自制过酸奶的朋友都会知道，酸奶呢就是牛奶，然后经过乳酸菌发酵形成的以蛋白质为主的凝胶网络。刚做好的时候呢，乳清和凝胶网络会紧紧地抱在一起，表面上看呢就非常的均匀，白白净净的。但是随着存放、运输受到温度变化，凝胶网络呢可能就会缓慢地收缩，把间隙中的乳清一点一点地给挤出来，聚集到酸奶表面上。那被挤出来的乳清呢，本身它就是牛奶的组成部分，是含。

有少量的乳清蛋白、水溶性维 C 和矿物质等等的。这几年大火的干椰酸奶，其实呢就是把这层黄黄的乳清给挤出来了，就会让它的口感会更加扎实一些。酸奶在保质期当中呢，只是出水，气味和酸奶本身一样，所以不影响食用，搅一搅完全是能吃的。真正不能吃的酸奶是那种超过了保质期，表面上长霉菌，有酸臭异味，甚至胀袋破损的。类似的一些食物的误杀时刻啊，其实还真的是不少呢。比如说带冰渣的冰淇淋，能吃，只是口感没有那么细腻了。冰淇淋内部呢，本来就存在着细小的冰晶，这个是制作工艺所决定的。如果说储存的温度不稳定，小冰晶就会重新的结晶，变成大冰渣。那冰淇淋中的空气泡呢，也会塌陷，口感就会从丝滑细腻变成粗糙沙粒，这个绝不是说它变质了。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完全融化之后再冷冻的，包装有破损的，或者说有异味的冰淇淋。还有一些表面上有疙瘩的葡萄，其实这个也是能吃的，你只要不吃皮儿就行了。葡萄表面呢有一些小刺疙瘩，多数是营养珠或者是细胞增殖的自然凸起，果实生长过程当中呢迅速膨大，那树体吸收的水肥过多，内部压力大，多余的营养物质就会顺着表皮来渗出，凝成了小晶体，就是营养珠。少数情况呢是介壳虫吸附了，但是只要洗干净了，把皮儿给剥了，是不影响果肉的。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腐烂的、有酒味的或者是发霉的葡萄。还有呢一种就是泛着绿光的牛肉，首先要恭喜你哈，开到采光牛肉的人其实是可以放心吃的。泛绿光的牛肉呢不仅没坏，反而是很新鲜的。牛肉被切的时候，肌肉纤维被垂直切断了，断面呢就会形成光栅效应，就好像肥皂泡下的彩虹光，它是一种物理现象。如果说这个牛肉闻起来是没有腐败味，质地也是正常的不发黏，就说明它完全没有问题。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有腐败异味的绿色牛肉。还有那种长着白毛的菌菇，干燥如果是没有异味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香菇啊、杏鲍菇啊、金针菇啊，这样一些菌菇类的，它本身就属于真菌嘛，这个白色绒毛呢是菌菇本身的菌丝体。当存放的温度偏高或者是湿度比较大，菌菇呢就会利用自身的糖类、氨基酸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去繁殖，菌丝体呢就会活跃起来，然后长到这个菌菇的表面上。如果菇体本身依旧是坚挺的、是干燥的、是没有异味的，就说明它不是霉菌，洗一洗是能吃的。真正不能吃的呢是绒毛变成了绿色、黑色、灰色，或者是这个菌菇发黏发软有异味了。变黄的西兰花呢也是能吃的，只是口感营养稍微下降了一些。西兰花变黄啊，就是它成熟和衰老的表现之一，并不是说它坏了。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叶绿素脱酶降解，就会失去绿色，叶黄素这样一些色素的黄色就占据了上风，让果蔬变黄。它只是口感和营养会有所下降，尽快吃还是可以的。真正不能吃的是出现了黑色斑点或者是长了霉菌的，所以还是要注意观察。梨核的桃子也是能吃的，不影响口感和营养哈。果核和果肉分离是生长期果实膨大所导致的，而且有部分的品种啊天生就是梨核的，比如说平谷十四号还有九宝桃。果肉和果核这个连接不紧密，成熟之后呢轻轻一掰就可以脱骨，吃起来反而是更加爽利。真正不能吃的那种呢是果肉表面裂开了，果肉果核发霉的。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你的周末快乐，你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啊，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周末傍晚五点，咱们准时碰头唠嗑。昨天周六我们聊了聊咱们大连的朋友是怎么过中秋的啊，那今天周日啊，咱们来做一期这个十一黄金周的特别节目啊。对，因为咱们黄金周的时候啊，我们要上周末特别节目啊，这个咱们的周末碰头会啊，可能就要停啊，停这么一周啊，没关系啊，咱们先来前瞻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啊。哎呀，现在距离国庆假期真的是越来越近，相信所有人都是满心期待的。每年这个时候呢，大连也都会成为全国热门的海滨度假的目的地。外地游客向往大连的碧海蓝天、秋风海韵、开海的鲜味儿哈。而咱们大连的本地人呢，大多数选择就地过节，不奔波远行，守着家门口的山海烟火，放松休整。但我常年观察发现两个比较真实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外地朋友刷网红攻略很容易被杂乱的打卡点误导，扎堆的人挤人变成了热门的景区，踩雷溢价的网红餐厅，好好的假期啊变成了赶路和遗憾。其实很多大连本地人都守着这独一份的山海美景，地道的老味道，却总觉得家门口没什么可玩的，没什么新鲜可吃的啊，七天假期啊草草它就过了。所以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结合了多年城市走访的经验，还有2026年老大连节日的风俗习惯，给大家打造了一期不网红不踩雷，有风景有美食有故事有仪式感的老大连节日的风俗习惯，给大家打造了一期不网红不踩雷，有风景有美食有故事有仪式感的专属攻略。很多人不知道，秋天的大连才是全年最顶级的度假时刻。盛夏的燥热刚刚退去，海风凛冽温柔，天空通透湛蓝，山海层次极其好看。恰逢黄金这个开海季啊，大海沉淀了一整天，一整个夏天的鲜甜，各类的海货肥美上市。国庆迎来的是大连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旅游，而是沉浸式的享受山海辽阔、烟火温柔、美食治愈的松弛假期。咱们这期节目呢，可以说尽量要做到就是双向的配饰啊，这个所谓的双向配饰呢，就是外地的游客可以直接照搬进行行程哈，省心不累，体验满分。咱本地的市民们也可以就地过节，也可以重新发现被我们忽略的城市美景、老烟火味，把国庆节过得有新鲜感。节日全程欢迎大家互动啊，咱们在大连云 APP 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喜马拉雅、蜻蜓 FM 留言聊聊你的国庆。
1: 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欢迎回到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啊。一首歌听完之后，秋日的温柔，假期的期待，还可以说是瞬间拉满。随着十一临近呢，后台堆满了听众各式各样的出行提问，有游客的顾虑，有本地人的纠结，有亲子家庭需求啊，每一条都特别真实。咱们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小姚说啊，这个国庆呢想带爸妈来大连看海散心啊，不想高强度的赶路，希望景点平缓不累，风景干净治愈，想吃点平价的海鲜，最怕的就是被宰，吃网红的半成品啊，想听听本地主持人的真诚推荐啊。带长辈出游哈，这个核心呢其实从来都不是说去更多的地方，而是首先要放松舒服省心啊，不累。咱们大连国庆的优势其实也就是节奏慢啊，这个风景比较安静，温度适宜啊，强度适中，也不用赶行程，一天一到两个点位啊，这慢慢逛，慢慢赏，慢慢吃，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比较有孝心的这个假期啊。当然你要说到吃的话，你想不被宰是吧，首先呢尽量啊，这个挑咱大连人本地买海鲜的一些海鲜市场去买海鲜，然后呢找一家你在大众点评某点评上搜一家啊可以带料加工的，带着海鲜去啊，加工给你吃就 OK 了啊。这个或者呢现在你可以去一些大的这个水产品的店啊，非常大的啊，大连有几家你可以查一查，它周围啊或者是它的楼上一般都有带料加工的这种店哈、啊。如果想过过大连海鲜的瘾啊，我觉得上这种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当然啊，这个每年国庆都犯难啊，景区热门可以说是人挤人，排队耗时间，宅在家里又浪费了七天的假期，想找这个小众人少亲近自然还能让孩子长知识的游玩路线，适合全家放松出行啊。这个还有这个小泽说，说国庆留校不回家，想和同学打卡秋日的海边，文艺街景，拍氛围感满满的照片，想吃地道平价的小吃，不追求高端的网红店，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小徐说呢，平时忙于工作啊，这个只顾着生活啊，平时忙于工作哈、啊，这从来没有认真的玩过这座城，想借着国庆假期呢深度逛逛大连的山海老街，真正融入这座城市的城市烟火里啊。其实看完这些留言，我个人感触很深，最好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千里的，而是用心去读懂脚下土地的。为了这期攻略足够真实，足够贴合咱们普通人的假期需求啊，我提前这个在大连早市哈、啊、还有滨海路的街头啊，随机的哈、啊、这个溜达溜达哈、啊、也随机去问了一问咱们本地的市民啊，听听这个老大连人心目当中最地道的国庆游玩的方式啊。

咱们本地资深的一位街坊大叔啊，说呢，我们本地人的国庆啊，从来都不是扎堆的网红景区啊，秋天就是爱沿着小众的海岸线走一走，看看日落的吹风，舒服自在。吃海鲜绝对不去景区大排档啊，就任老城区几十年的街坊老店，新鲜实在不溢价，味道正宗，过节吃的也就是踏实啊。

0: 这一句话道歉了大连人的度假真谛哈，不求热闹扎堆，只求松弛心安，味正景美哈。本地人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的经验，远比网红的攻略靠谱百倍啊。我身边有一群这个美食的爱好者哈，这个之前呢我为了做这期节目哈，也是跟他们聊一聊哈，他们给了我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说法哈，跟大家聊一聊哈。他们说呢，说国庆来大连一定要赶上开海红利啊，像海肠、飞蟹、虾爬子哈，都是最佳的口感。除了海鲜大餐呢，咱大连人本地的小吃哈非常有灵魂。你比如说这个钢丝大肉面，这个都是几代人的童年味道了哈。或者是游玩选择小众的海岸线和文艺的街区，轻松出片也不拥挤啊。我觉得说的非常地道也非常精准。国庆大连的福利啊就是双重的。首先呢是秋日限定的山海美景，加上开海限定的鲜甜海味啊，再搭配咱本地的老味小吃，这就是完整的大连的国庆体验啊。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

欢迎回到周末碰头会啊，继续咱们的十一国庆大连专属攻略。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旅游攻略一般都是简单堆砌一些景点啊，或者是罗列一些美食啊，千篇一律的啊，好像没有什么魂儿啊。那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就分享啊几个独家的城市观察，咱们读懂大连的城市气质啊，才能真正的玩好国庆，读懂大连。首先呢，咱大连独有的是什么？是山海城一体啊，这是全国稀缺的秋日景致。很多海滨城市只有平地大海，很多山城呢只有山林叠翠，唯独大连呢，山枕大海，城立山海，路藏风景，整座城市没有割裂的景点，抬眼就是碧海蓝天，红瓦绿树，尤其是在国庆节的秋日啊，光线很柔和，海风呢也是温润不燥的，山海的层次感瞬间拉满，不用刻意去找打卡点，漫步、自驾、散步都是自愈的风景。这就是其他城市无法复制的这个度假的体验啊。大连国庆的正确打开方式呢，首先是慢度假而非赶场旅游。全国国庆普遍的就是人潮拥挤，行程紧绷，打卡焦虑，但大连的城市节奏天生适配的松弛假期，在这里你不用早起啊，也不用辗转奔波，更不用呢塞满行程，一下午海边发呆吹风，一晚老街的烟火觅食，一整天全家轻松的漫步，就是最高级的国庆度假，松弛自在，这才是大连旅行的核心魅力所在。另外呢，这个深度观察哈，最重要的就是咱大连的美食灵魂，就是食材本味加本土传承加节日的仪式感。大连美食呢，从来就不靠花哨的营销，靠的是大海天然的馈赠，老大连代代相传的手艺，过节必备的餐桌的仪式感，还有就是日常市井的老味儿，过节吃团圆饭的硬菜，开海吃当季的鲜甜，不追求浮夸的摆盘，只坚守鲜新鲜正宗踏实，这也就是大连最这个烟火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0: 你首先读懂这三点哈，接下来的景点啊、美食啊、家宴攻略啊，大家才能找到精准的匹配自己的需求啊。You say it
1: best when you say... 一周压力全抛开，周末欢乐聊起来，欢迎光临周末碰头会。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的周末快乐，你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2: 欢迎回来啊，进入本期节目最硬核最实用内容，这个全部升级的干货板块啊。我把这部分内容呢分为了小众治愈海岸线、人文轻旅行、亲子科普旅游路线、大连本地特色小吃啊，这个听众投稿、国庆必吃家常硬菜啊、国庆避坑贴士等六个板块啊，内容饱满，地道，不踩雷啊。先分享一下小众的海岸线，咱本地人私藏啊，这个避开人潮，氛围感拉满。首先是这个博下湾公园，国庆节的傍晚呢，必定要打卡的海，这个宝藏海岸线，超长的彩虹步道，干净的沙滩，红白复古的灯塔，秋日的落日呢，把整片海染成了暖橘色，既温柔又治愈。全程免费开放啊，人流稀疏，情侣散步，闺蜜拍照，全家发呆都合适。傍晚海风偏凉，务必要带一个薄的外套啊。另外呢，小黑石的海岸线，远离这个市区的商业化的喧嚣，还有海面澄澈的静谧啊，礁石错落有致，没有商户的叫卖，没有人潮的拥挤，只有海浪和风。国庆可以静坐听海，可以看潮起潮落，赶上退潮呢，还能体验哈、这个赶海的乐趣哈、提醒大家，礁石比较滑，务必要注意潮汐安全。还有就是滨海路西段的慢行道，这段道呢不必全程去徒步消耗体力，挑选西段的精华路段就行哈。秋日山林层次，这个颜色层次丰富啊，一边是苍翠的山林，一边是辽阔的碧海，秋风拂面，清爽解压，不想走路可以自驾慢行，车窗既是流动的山海画卷，轻松有出片儿。人文城市的轻旅行哈、这段呢就可以读懂城市的底蕴，既轻松不累哈、又适配全年龄段。首先呢就是东港商务区啊，这东港商务区应该是近些年啊这个大连发展最快的一个新兴的景点了啊，它比传统的星海呢更加安静，更加文艺，更加整洁。白天看帆船码头啊，欧式的建筑群，一线碧海，傍晚吹海风，看沿岸的灯光亮起啊，氛围感

0: 瞬间治愈，适合全家漫步休闲放空，完全不用赶时间。另外呢，就是中山广场的百年建筑群，这一圈囊括了十余栋近代百年的老建筑，风格各异，底色厚重。秋日的阳光斜洒在老建筑的墙面上，光影的质感绝佳。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能读懂大连百年城市的脉络，人文氛围感拉满。还有就是七七里的文艺艺术街区哈，这是年轻群体专属的小众打卡地啊。这个复古小店、手工作坊啊、文艺的橱窗、特色的轻食烘焙、国庆还有主题的小市集，节奏慵懒，氛围温柔啊，很适合闲逛休闲、拍照打卡，可以解锁大连烟火的另一面啊。另外呢，接下来说一说亲子友好出行啊，既省心还不折腾。首当其冲的推荐的就是大连森林动物园哈。秋天气温舒爽啊，告别了盛夏闷热的蚊虫，园区里山林茂密的树植啊，这个还有动物的活动都非常的高，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野生的动物，亲近大自然。不过建议呢，错峰出行避开一二号客流量高峰，游玩体验更佳。大连自然博物馆哈，这个黑石礁地标的科普场馆，馆藏海量的海洋生物标本，是了解黄渤海大连海域生物的绝佳课堂。室内的场馆呢，无惧海风的天气，刮风下雨也不影响行程。游玩完之后可以顺路打卡黑石礁礁石海岸，这个室内科普加户外看海，行程松弛有度。
1: 我们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四呢，就是咱们大连本土地道的特色小吃啊。首先，大连的钢丝大众面，哎呀，这个是刻在大连人骨子里的哈、啊，传承了几十年的本土王牌小吃啊。传说好像是传承了得有40多年，这也是外地游客很少深度了解的地道老味儿啊。它不同于普通的拉面冷面，大连的钢丝面是独有的这个冷面热做的特色。面条纤细如丝，硬而不脆哈，这个软而不粘，入口是顺滑筋道，咬劲十足的哈。这个汤底呢是老面馆传承多年的秘方，用鸡骨架搭配猪出骨头哈，熬煮上数个小时，汤汁是清澈浓厚，鲜而不腻的，每一碗都得配上大块的五花肉，肉质呢是软糯入味，吸饱汤汁精华的，香而不柴。几十年了，大连的早餐夜宵哈、啊，这个家常的加餐全靠这一口，没有网红一家，价格亲民，分量非常扎实，一口面一口肉一口汤，既暖胃又治愈哈、啊，这是大连烟火最朴素的底色，也是来大连一定要尝尝的本土的独味啊。海肠捞饭呢是秋日开海的顶流招牌，国庆限定的鲜味儿，还有新鲜的海肠的脆嫩啊，不腥，鲜甜十足，浓郁的汤汁裹满了热米饭，每一口都是大海最纯粹的鲜甜，只有秋季的开海能够吃到最佳的口感，这是外地复刻不出的专属于大连的老味道。三鲜焖子也是大连市井小吃的天花板，老少咸宜哈。这个 Q 软松弹的焖子，煎至微焦，裹上浓厚的芝麻酱，有点虾皮啊，放点小海鲜呢、啊，鱿鱼啊，放点这个这个海茄子啊，虾仁啊，哎，口感丰富，香气浓郁，是大连街头小巷老店最正宗的味道。本地的小串加上大连的特色烤海鲜啊，老城区的这个专属老店的烟火，炭火烧制的本地小串，烤生蚝、烤扇贝、烤虾啊、烤鲍鱼啊、这个烤大嘎

0: 烤螃蟹啊，烤这个带子啊，还有比较难的啊，烤海参啊，没有花哨的调味，就只有食材新鲜的味道。夜晚上约上家人朋友啊，撸串吹风吃海鲜，解锁咱们大连夜晚最地道的这个烟火氛围啊。刚刚我看好像有朋友补充啊，还有烤各种各样的鱼，对，这也是大连的特色啊，各种各样的烤鱼，就是炭火烤鱼啊。你像大连比较常烤的鱼，临济鱼，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棒鱼、扒皮鱼，哎，烤扒皮鱼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啊。对，然后海菜包子啊，老大连家常的烟火代表，新鲜的海菜搭配馅料，皮儿薄馅儿足，自带大连海鲜的清甜，一口咬下去都是山海烟火气啊，是本地人代代爱吃的家常老味儿。看看大家这个的投稿啊，这个大连人国庆必上桌的团圆硬菜啊。其实呢，说到咱大连人过节的特色味道哈，刚好呢，这个收到了本地老听众的走心投稿啊，讲的都是家家户户国宴、国庆家宴啊，雷打不动的一道菜，特别特别有共鸣啊。老周说啊，也是我们老朋友啊，说苏浩你好，说到这个大连过节的家宴，我家国庆的时候啊，餐桌上雷打不动的必然上桌的硬菜，就是我姥姥那边就传下来了啊，这个。海味全家福，这个一到国庆啊，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来，我们呢提前两三天就开始这个盘算食材，这道没有固定的死板的菜单，就看当下市场上最新上岸的海货，虾仁啊、鱿鱼啊、扇贝、海螺，这是基础啊，条件好一点的放花点海参，搭配青豆、胡萝卜、杏鲍菇这些食蔬，一锅会炒出来。小时候我不懂啊，这不就是海鲜大杂烩吗？其实长大后离开家再回来之后才明白啊，它根本不是一道菜，那是一盘菜，把大海里各式各样的鲜甜全都汇聚在一起了。寓意也特别好，叫全家福，就是盼着一家人能够整整齐齐、团圆美满。啊，外面的馆子当然也能点哈，但味道呢，好像总跟儿时记忆当中的差一点。我家都是我母亲掌勺啊，讲究的就是大火快炒，这个勾芡轻薄不腻，每样海鲜都保持着自己的本味，不炖老也不串味儿。不管桌子上的飞蟹虾爬子啊有多丰盛啊，这道海味全家福呢都必须摆在桌子的正中间。家里长辈常说国庆家宴没有全家福，这顿饭好像就差点意思，就不算完整。每年国庆招待外地朋友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定会做这道菜啊，这个是咱们大连人最真诚的待客之道，也属于我们海边人过节的仪式感啊。非常感谢老周的走心分享，听完之后真的特别温暖，特别接地气儿啊。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认为大连过节就吃螃蟹吃大虾，但是在老大连人心里啊，这个海味全家福啊才是家宴的灵魂和主心骨啊。他好像并不太贵重啊，也不浮夸，但是里面有烟火，有团圆的寓意，它丰俭又由人啊，这个普通家庭有普通家庭的做法，这个宽裕家庭呢有精致的做法，但不变的就是一盘汇聚山海鲜啊，这个团圆情的心意，这个它的这种味道啊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啊。你要说它不贵重啊，但是我觉得它很温暖，就这道菜呢很有它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它有大连人独特的魂魄它在里边啊。国庆恰逢开海啊，海鲜最肥，日子也是最暖的，一盘盘热气腾腾的海鲜全家福啊，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这就是最地道最正宗的大连国庆啊。另外呢，大连最美的风景哈，多在免费的海鲜，也不要盲目的去扎堆去这个扎堆收费的景区。大连小众点位远超网红打卡地哈，还有秋日海边温差比较大，白天呢比较温暖舒适，傍晚呢海风微凉，出门一定要带个薄外套。吃海鲜遵循老店优先、新鲜为王的原则， 景区呢可能有一些溢价哈，这个老城区的街坊老店哈，正宗评价哈，可以去一下啊。另外跟大家说一说哈，去选择海鲜啊，最好选择咱大连本地产的海鲜啊。以螃蟹为例啊，飞蟹大连不是不产，但是飞蟹呢大连产量比较少，现在很多的飞蟹，大多数飞蟹啊都是从东港来的啊，品质相当好啊，也非常的鲜甜，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渤海啊，是在这个胶东这边来的，就山东这边运过来的啊，也不错，还有一部分呢是舟山群岛运过来的啊，这个可能鲜度呢就要稍微差一些啊，这个外地的朋友啊来了可能不太会分啊，不过没关系啊，吃一种蟹子肯定没毛病啊，你去市场打听打听什么叫花盖儿啊，这个花盖儿蟹子啊比较小啊，也比较这个不起眼啊，但是这是正宗的咱大连本地产的蟹子，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啊，现在海鲜市场还有赤甲红啊，大家也可以买一买啊，这个也是咱大连本地的螃蟹啊。
1: 你的
0: 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就是咱大连本地产的海鲜，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些什么龙虾什么的，这不是我们大连产的，大连不产这东西啊。鲍鱼啊，海参呢、啊，这个都是咱大连本地海产的啊，外地的朋友来可以选择一下啊，味道不错的。海边礁石湿滑哈，赶海漫步哈，必须要注意安全。这个提前呢查看潮汐的时间，国庆一到两天为客流量的高峰，建议错峰三到六天啊出行，人少景美体验更佳。本地人过节其实不用远行，老街觅食、山海漫步、全家团圆，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假期了。另外这个季节虾爬子很肥啊，虽然不大但是很肥啊，可以做一个胶原虾爬子，去那个不会做不要紧啊，找个带料加工的店买上二级虾爬子啊，就做一盘啊，这个啃一啃啊，特别的过瘾，特别外地的朋友来了一定要试一试啊，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啊。好，来到节目的尾声啊，咱们跳出攻略区单啊，聊聊国庆假期真正最珍贵的意义。其实每到黄金周哈、啊，网上总是把必打卡清单呢、啊、最全攻略啊，很多人把假期都过成了任务，忙着赶路，忙着拍照，忙着跟风打卡。假期结束呢，身心俱疲，没有半点放松。但我觉得真正的假期啊，真正的旅行，从来都不是奔波打卡，是让我们从日复一日的忙碌之中、琐碎当中抽离啊，让辽阔的山海抚平焦虑，让温柔的海风驱散疲惫，让人间的烟火温暖日常啊。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秋天的大连，这里有最澄澈的海，有最温柔的风，有最鲜甜的海味，也有最松弛的烟火。不必走完所有的景点，也不必追求完美的打卡，慢一点，静一点，感受一下这座山海城市的温柔，把轻松和治愈的假期都带回家哈。对于就地过节的咱们大连本地人哈，我们呢可以说是生于山海长于烟火的，常常忽略家门口的美好，借着国庆七天的假期，放下工作，放下忙碌，陪家人逛逛熟悉的海岸线，尝尝传统的钢丝老味啊，吃一桌圆满的海鲜全家福。最美的风景不必远行，最浓的烟火就在身边。我一直觉得咱大连的国庆哈，是所有城市里最温柔的假期，有山海的辽阔，有烟火的踏实，有美食的治愈，有团圆的温暖，有风有海有鲜有爱有仪式感。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真正读懂假期的意义，松弛有度，好好生活，认真热爱，团圆温柔。最后一首歌哈，这个彩虹送给大家哈，希望大家的日子每一天都能挂满彩虹。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经过今天完整的分享呢，也相信大家都有了清晰的国庆规划，有小众治愈的山海风景，有代代相传的本土老味，有听众真实分享的过节团圆硬菜，也有实用的避坑指南哈。这个2026年的国庆，也愿每一位的听众朋友出游的人一路顺遂，所有所见皆美好哈，留守的人烟火相伴，团圆皆安康。愿我们的假期山海为伴，美食相依，温柔相伴，满心欢喜。往期节目大家可以去在大连语言 APP 各大音视频平台随时回听，更多的城市话题生活攻略持续更新。我是苏浩哈，这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圆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5: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4: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5: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4: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5: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4: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5: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4: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5: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
5: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10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1: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3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

0: 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2: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3: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4: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3: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4: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从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6: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5: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6: 好的，非常荣幸。
5: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6: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石油的润滑油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我们是一个产业效一体化的公司。我们分布在全国呢，一共有21个子公司，其中有3个研发单元，分别是在大连、兰州和上海。那我们呢，就是身处于在大连的研发中心。同时呢，在大连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大连润滑油公司，它是承担着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在大连地区，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业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5: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6: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5: 那么早。
6: 是的是的。到明年呢，我们就正好满70周年了。我们大连研发中心呢，原来是隶属于大连石化公司，也就是咱大连人比较清楚的石油气厂。原来是石油气厂的研究院。在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石油业务重组，把我们所有润滑油相关的业务呢，合并到润滑油公司里了。
5: 作为一个研发中心，咱们的第一生产力当然是人才了。
6: 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那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说更是这样。那我们优质的人才队伍呢，是我们高水平科研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昆仑润滑整个的科研团队的技术序列人员，也就是真正的从事研发不含管理人员呢，一共是有218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5: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要有专门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6: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太年轻，因为整体上科研团队现在是倾向于年轻化。但是基于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学校是学润滑油的，因为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每一个人入职之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可能我们的人才

0: 也就是5年可能是入行，10年可能才会出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平均年龄42岁呢，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非常利于出我们的科研成果。
1: 其实我们的润滑油研究可能交叉，你得懂化工、机械，
0: 对，还有摩擦，就是表面很多的交叉学科的一个混合。
1: 据我了解，我们的研究设备是国际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设备呢是我们所有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那昆仑润滑呢具有国内最全面的跟润滑油相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1: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3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特种油分。那还包括润滑脂、金属加工液等等等等，也就是这是我们的几个大的产品线划分。那我们研发单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就是围绕着公司的产品线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各个品种的产品我们都有所研究。那对于昆仑润滑来说，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呢，就是包括航空发动机油、内燃机油，还有船用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等，这么多的一些方面。
1: 看来涵盖的品种和行业非常多，可以说是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0: 是的，是的。
1: 提到润滑油呢，之前很多人都想到可能黄油或者车用的润滑油。那么一般人来说，生活当中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润滑油。比方说我们正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空调有冷冻机油等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昆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润滑油的基本成分和它作用。
0: 那我们润滑油呢，其实大家没有察觉到它，但它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广义的润滑油呢，是包括润滑油，也就是这个油是一种油态的，像我们常用的花生油哈，这种油态的。还有一种是偏半固体的润滑脂，可能是各种膏状物。还有呢是润滑液。润滑液呢就是水基，能看起来像我们的水一样的，就是广义的润滑油是包括油、脂、液这3个大类的。那狭义的润滑油可能就是说润滑油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润滑油都指的是广义的润滑油。那润滑油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最常用的，各位听友大家都在开车，那车里面呢包括了几种油，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发动机里面

0: 不是一个很简单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国博弈，我们要有自己研发的产品。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石油的昆仑润滑产品呢，已经可以给国外的大牌来进行 PK 了哈，
1: 是的，也是从我前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是开发出来的。客户应该对我们的产品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0: 我听说咱们的很多研发人员可能经过几年的研发，但是台下试验之前在叫能行还是不能行，到最后行了，大家那种心情和不行的时候那种耐受力，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那个逆商。
1: 是的，对于科研人来讲，这个过程，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在你上实验之前，你会很纠结你的方案，我的方案到底行不行，可不可靠？毕竟要花可能近千万的台下实验费用去的。尽管是公司的科研投入，但是每一个科研人身上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台下之前呢，就会非常的煎熬，在等待台下结果的时候也非常煎熬。但是，一旦得到了台下通过的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
0: 喜
1: 欣
0: 悦。
1: 喜，对，狂喜也是难以言表的，就是这才就是真正的科研的乐趣所在。
0: 魅力所在。
1: 是的。
0: 提到昆仑润滑油，听众朋友要耳熟能详，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国外 top 级的
1: PK。
0: 品牌来 PK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1: 是的。
0: 昆仑润滑油究竟在行业当中，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是哪些？
1: 我们昆仑润滑呢，作为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的改革示范企业，也是我们中石油的首批的名片。那昆仑润滑的产品呢，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3项的国家奖。这要知道，在润滑油行业内呢，国家奖也只有4项，所
0: 我们
1: 以
0: 就获得了3项，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首屈
1: ，Top
0: 一指
1: One。
0: 的，对。
1: 是的，那我们的多个产品呢，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贴齿轮油，比如说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这个产品呢是世界首创。
0: 也就是说，我们昆仑的品牌现在已经不是跟跑，也不是并跑，我们现在是领跑。
1: 是啊，我们在领跑中进军。那在润滑油行业里面呢，最高的研发水平的标志呢是单剂的研究。那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润滑油的组成。那我们润滑油呢，组成呢主要就是2大类，一个是基础油和一个是添加剂。那基础油的占比呢在80%以上，那它决定了这个润滑油产品的基本的一些性能。那添加剂呢被称为润滑油的芯片，它决定了润滑油的核心功能。那我们昆仑润滑的竞争优势就是在于我们的单剂研究和我们的配方的自主研究这个角度。
0: 那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昆仑润滑油最大的竞争优势在科研实力。
1: 是的，昆仑润滑它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自主研发。
0: 自主研发，
1: 是的，在国际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润滑油企业放弃了自主研发，采用复合剂的方案进行生产。那这种复合剂方案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我们主要是基础油和添加剂。添加剂这里呢，其实是包括了多种的添加剂，那包括抗氧剂、抗磨剂、清净剂、分散剂、防锈剂等等。那我们的自己的配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自己去搭建这个配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多少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多少量的分散剂，它的最优配比是什么？研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配方的搭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油搭配哪些添加剂，多少剂量就能够调和出最优性价比的产品。那昆仑润滑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守自主研发，我们自己做配方，尽量的用国产单剂。那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坚守也得到了回报。
0: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一生产大国的时候，显然市场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那我知道我们昆仑润滑油在技术上的优势呢，诸如刚才您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1: 齿
0: 齿
1: 轮
0: 轮
1: 油，
0: 油，
1: 机器人。

0: 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汽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轮油和我们的齿轮油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油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傅喜胜。我们傅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傅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傅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傅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
1: 1991年的时候，昆仑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0: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2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傅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台架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那从2017年开始，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1: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 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0: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的年消费量大约是650到700万吨。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那发动机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唐僧带着两个随从啊，出发去西天取经了。没寻思呀，能有多大的危险？哪成想啊，刚出了大唐的地界不远，就遭了大难了。师徒三人让几个大妖怪呀、给逮了。三个大妖怪：虎精、熊精和大牛精啊，那都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叫做银将军，一个叫熊山君，还有一个叫特处士。这个老虎精啊就是银将军，非常的大方啊。今晚准备啊，请两个兄弟干饭。哎，大手一挥，啊，小子们！把这三个小子呀都给我宰了，哈哈哈哈，咱们来个一分熟的人肉大餐呐！哇、哦！可是呢，这野牛精一伸手啊，拦住了他。
4: 哎哎哎，我说银将军
3: 啊，
4: 你这也太不会过日子了啊！
3: 怎么的呢？
4: 啊，要不说哪个母老虎也看不。

0: 放你呢？你这个败家玩意儿啊你啊！我说特出事兄弟呀，你这话怎么说呢？那你说该怎么个吃法呢？
1: 要我说呀，咱们今晚先吃俩，留一个明天吃啊，这细水长流啊，妹儿。
0: 要不说你咋叫特处事呢？你就特别会处事儿。那就按你说的办，小的办
2: 呀呀，大王，
0: 把那两个长头发的先给我宰了啊，剩下那个秃瓢先留着。
2: 好，
0: 给我抬到洞外，挂到树上，让大风啊这晚上好好的吹一吹啊，明天咱们再吃个风干肉。
2: 太好了。
3: 众小妖得令之后啊，冲过去就把唐僧一脚就踢到旁边去了，然后呢就对这两个随从啊下了手。太惨了，原文说呀，这两位随从啊被砍了脑袋，弯了心肝，这胳膊腿呀都给剁下，这一群妖魔呀是连吃带啃呐。唐僧那可是吓坏了呀，欲哭无泪呀，那心里啊全是阴影面积啊。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这时候唐僧啊就剩下念佛了，哪见过这个血腥的场面呢，那吓得屁屁的。不多时啊，这些妖精啊就吃完了，就这顿饭就没法描述啊。突然间蹭蹭有两个小妖都窜过来了，龇牙咧嘴啊奔着唐僧就来啊，给唐僧吓得直么摆手啊，怎么个情况啊，不是明天再吃我吗？你说话不算数啊，怎么临时加夜宵啊。
0: 这唐僧吓得是浑身发抖啊，好在这两个小妖啊只是拎起了唐僧，把他架到了洞外，吊在了一棵树上，然后就自顾自地离开了。这半夜风一吹啊，唐僧啊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来回的打秋千可是遭了罪了。只等天明，唐僧说了，哎呀妈呀，我就要被妖怪呀分食了。
3: 可正在唐僧迷迷糊糊之间，突听有人叫他，唐朝和尚醒来
6: 啊。
3: 唐三藏呢这才把眼睛睁开，就在自己下边的地面上啊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头，鹤发童颜，手持拐杖，笑呵呵的看着他。
6: 谁呀、啊、阿弥托了一个佛。
3: 不，这时候就别念佛了，妈咪妈咪哄下来，嗖扑通。
0: 哎呀哎呀，这老头啊吹出了一股白烟儿，哎，念了个咒语，唐僧的绳就断了，然后他就一屁股墩儿啊就坐地上了。
3: 唐朝和尚，
6: 哎呦哎呦，
3: 老朽特来搭救于你呀，快随我走吧。
6: 哎呀老人家呀，这里边有三个大妖精，有一个是老虎，有一个是黑熊，还有一个呀、
3: 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不我有两个随从都被吃了，哎呦妈，死得老惨了
3: 啊。我知道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你快随我逃走吧。
6: 老人家你听我说呀，那个我还有行李，还有马匹，我那兜里有紫金钵盂。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看、老头伸手一指，不远处的大树旁正拴着大白马，这把妹呢驮着行李，旁边放着九环锡杖。
6: 老人家你真厉害呀！哎，就刚才你那招，马后唰，能不能教教我这招？
3: 不是你再墨迹，妖怪追来了。
6: 哎，好，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唐僧啊是慌慌张张，哎，过去是跨骑着大马，驮着行李，跟着这个白胡子老头啊，他就拄个棍儿在前面走，唐僧呱嗒呱嗒呱嗒后面就跟着。两个人呢顺着这崎岖的山路啊是一路小跑小颠儿啊，直到东方发白，来到了一处平川之处。这个唐僧啊勒住了白马，甩镫离鞍跳下坐骑。
6: 老人家还得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呐、
0: 说着唐僧啊就要大礼参拜。
3: 老头赶紧是双手相搀，圣僧不必，我就是在此处等你的。
6: 哦，那老人家可否赏下姓名来呀？
3: 那你可要记好了呀，老朽就是太白金星啊。
6: 哦，
3: 圣僧保重吧。说完老头脚下升起了祥云，是腾空而走。
0: 唐僧啊当时就傻在这儿了，
6: 哇哦，他就是太白金星啊。哎呦我天哪，没听说过呀。
0: 嗨，我别寻思了，在这耽搁一会儿妖怪再追来了，赶紧上路吧。唐僧啊并不认识太白金星，

0: 但是咱们呢可得介绍一下，就这个白胡子老神仙是玉皇大帝驾前的太白星，相当于啊是一品大丞相，就好比是李世民身前的魏征。可是这太白金星为什么要搭救唐三藏呢？这里面呢可是有渊源的，一切都因为唐僧的出身，那是了不起又起不了。哎，
1: 有听众说了，说这唐僧出身这不都讲了吗？恩科状元陈鄂陈光蕊的儿子，殷开山的闺女殷小姐生的吗？哎，这个是唐僧的肉体，凡间的身世，可唐僧的灵魂是怎么来的，大伙儿知道吗？这个咱给各位来说一说。唐僧的灵魂乃是西天如来佛祖的一个徒弟，叫做金蝉长老。
0: 哎，那一回啊又是班主任如来佛祖的课，哎，这个如来老师啊正在这儿讲经说法，是口吐莲花，句句度人呢。教室里面的学生啊都听的是非常的认真，你像千般诸佛，哎，几大菩萨，金刚，比丘尼，比丘僧，天仙地仙，哎，谁也不敢错过哪怕是一个字儿。时而呢是点头称是，老师说的对呀，时而呢是低头奋笔疾书，刷刷刷刷刷记这个课堂笔记。
1: 但是啊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0: 哎，谁谁呀？
1: 有人在课堂上睡着了。你说这不让班主任老师没面子了吗？那知道的是你昨天晚上熬夜可能看奥运会了，是吧？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呢。
0: 谁呀？这个如老师啊就低头一看，正是这金蝉长老，睡的这个口水啊都流出来了。你说你实在是困了吧，你小眯一下，你别吱声，你还打呼噜，你怎么的，你这个鼻腔里长息肉了？班主任如老师啊很生气，后果非常严重的，按照校规处理，就把这个金蝉长老给贬了。
1: 啊，贬了
0: 啊，
1: 给金蝉长老打了一顿。
0: 我说的这个贬呢
1: 啊
0: 不是打一顿，而是贬下凡间的贬
1: 啊。怎么个贬下凡间了呢？
0: 哎呦，这个确实啊处罚的有点狠，就是把金蝉长老给抹杀了。
1: 哦，
0: 重新投胎转世了，
1: 这人就没了。
0: 哎，这要搁在现在那是万万不可能出现的事儿。那比方说家长下午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没接着，问班主任出来说了，你是那孩子家长啊？
1: 啊，我是啊。
0: 那个你儿子上课睡觉哈，那个我让他重新投胎了。
1: 太吓人了吧？
0: 吓不吓人？你这就不是找教育局的问题了，那就直接打110了。
1: 可是在西天那如来说了算呢，上课睡觉那对不起了，来生再见吗？咔挥手间，这金蝉长老就化成了一个金球，也就乒乓球大小。这投胎到哪儿呢？哎，就去这南瞻部洲东土大唐吧。因为在如来眼中啊，当时的东土大唐那可是很混乱的，战争不断，人民素质低下，干什么坏事的都有。
0: 因为啊当时啊据说有首歌啊就是唱东土大唐的。
1: 怎么唱的呢？
0: 说魑魅魍魉怎么他就那么多，俺金蝉长老去也。
1: 这不是唱猴子的吗？这个
0: 反正佛祖的意思呢就是说给你投到东土大唐，来世你转生之后啊，你凭借自己的能力你再度化群生，也叫做将功赎罪。不过我派谁把这个金蝉长老画的这个金球送到大唐去呢？来回扭头就找，哎，一眼就看上了也在这儿听课的一位天仙，那就是太白金星。
1: 这太白金星一看，哟，佛祖瞅我了，这老头冷汗都下来了。因为昨晚啊我也熬夜看全红婵跳水了，那这一会儿那我不也得困吗？得嘞，我赶紧主动应承得了。佛祖，那我去跑这一趟吧。
0: 太好了，
1: 心里想我就直接逃课吧。
0: 太白金星啊于是就带着金蝉长老化成的金珠子，哎，驾着祥云来到了东土。他就到处撒嘛呀，往哪儿看呢？哎，投哪儿呢？哎，这状元陈鄂和殷小姐刚结婚，这两口子不错啊，郎才女貌，新婚燕尔，是不是？那就送你们个大儿子吧。哎，于是一抖手，啪，给你们了。这个金珠啊就投到了殷小姐的怀中，殷小姐就怀孕了。后来呢生出来的小宝宝就是陈玄奘，哎，这灵魂呢就是金蝉长老。所以你看这个太白金星还干了一回送子观音的活。
1: 再到后文书啊， 这一路为什么有很多的妖精都想要吃

0: 唐僧肉呢？吃这么一块就可以长生不老，为什么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呢？那就是因为唐僧的出身不凡呢，佛祖的徒弟转世啊。
1: 再后来呢，观音菩萨来到了东土大唐，沿街售卖佛门瑰宝，水流大会上现出真身，点化玄奘，这也都是佛祖的安排，也是给自己的徒弟金蝉子一个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哎，所以说啊，说到这儿，听咱们节目的孩子们呢，你们要记住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你看那个唐僧叔叔，上课就打了个瞌睡，那后来遭老了罪了，九九八十一难呢，这要上课认真听讲，后来哪来那些破事儿？
0: 不过佛祖也考虑金蝉子取经的不容易啊，专门成立了取经指导小组，组长就是观音，组员之一呢就是太白金星。
1: 哎，观音呢就跟这个太白金星说了，金星啊，
0: 菩萨，
1: 高晓松最近忙啥呢？
0: 不，哪个金星啊？
1: 这个金星啊，西天取经，万里迢迢，路途险恶，咱们呢就每个人呢承包负责那么一段儿。
0: 哦，那我来哪一段呢？
1: 你就来一小段吧。这样吧，太白金星，唐僧没出唐朝国界之前，就这一段都由你来负责。
0: 嗯，行，没问题，我一定做好这个安保工作。太白金星也是欣然答应，每天在后边偷偷的就瞄着，看着这个唐僧师徒三人呢，吭哧铁肚的往前走。果不其然，这一天就碰上了三个大妖精，差一点就让这个银将军、熊山君和特殊师给造了。
1: 太白金星啊，这
2: 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5: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6: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7: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8: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9: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0: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3: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12: 小桥流水人家，
3: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风骨凋零，夜下秋尽的建安余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过了建安七子那段最明亮的相聚时光，王粲、陈琳、阮宇、徐干这几个人从各地战乱里一路颠簸辗转来到了邺城，在北方这片暂时安稳的土地上，他们读书作文，互相酬答，用文字记下了眼前的人间苦难，也给汉末暗淡的文坛添上了一抹光亮。不过邺城的热闹还不是建安七子完整的故事，七个人虽然一同被后世放在一处评说，各自的人生道路却走向

完全不同的方向。前面的四位来到邺城之后，慢慢安顿下来，趁着短暂的和平，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剩下的孔融、刘桢、英阳三个人，他们走的路就要艰难许多了。有的人性子刚直，不愿向掌权者退让，最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人天生随性，不愿意刻意去迎合上层的规矩，惹上了一场大祸。还有一个性格安静，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邺城里的一场场聚会，最后没能躲过那场席卷全城的瘟疫，无声地离开了人世。如果上一篇《邺下聚首》讲的是这群文人的相遇，

自己，但是孔融不一样，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信奉的道义，给那个昏暗的时代留下了一点光亮。建安文字动人，不只是因为记录了流离之苦，体恤世间众生，还因为在这里面藏着一份宁折不弯的精神，愿意坚守心中的正义，不肯向强权低头。在建安七子里，孔融就是那份最坚硬的底色。他是七子当中最早离开人世的一位，没有在乱世当中苟且偷生。邺城那些热闹的诗文唱和，属于战乱当中暂时安稳的人生。孔融走的这条路，属于乱世里的道义。

首诗词，一段人生，平仄之间藏岁月，笔墨深处见平生。那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千古名句，尽是诗人的浮沉仕途、悲欢际遇与时代风雨。文脉里的中国，读懂古诗词背后最真实的故事。

刚才我们说孔融身上的特质是坚守道义，不惜以身相殉，而刘桢身上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天性率真，他的骨子里就带着那么一股傲气。在建安七子里面，刘桢身上的少年意气是最重的，为人随性洒脱，内心坦荡纯粹。他不像孔融那样背负着沉重的家国责任，他也没有王粲辗转多地的那种沧桑感，没有徐干老成内敛的性格。他这一生最看重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活得要真诚，第二个就是不要委屈自己的本心。刘桢字公干，老家在东平宁阳，出身儒学世家。刘桢五岁的时候呢，就能够读诗，八岁能够诵读《论语》和《诗经》，赋文数万字。因为他的技艺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被众人称为神童。他的名气之大呢，以至于当时还在南征北伐的曹操都知道了，把他征辟入府，先后任司空君谋祭酒、宰相传署、武官中郎将等文学职位。他既能入选这个汉末三国最知名的文艺团体，就是建安七子当中，那么他的文学造诣肯定是不差的。不过刘桢能被收录进《世说新语》里面，却是因为一件小事儿。说的是他看了一位美女一眼，《世说新语·言语》第20就记载了这件事情。

0: 刘公干以失敬离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献？”甄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罔目不淑。”什么意思呢？刘真因为失敬而被判罪了。当时魏文帝曹丕就问他说：“你怎么就不注意点法纪呢？”刘真回答说：“臣确实是平庸浅薄，但是也由于陛下您的法网本身不够稀疏。”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执法也是太严了。那刘真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获罪呢？这个原因就是他还在随侍曹操的儿子曹丕那会儿，当然我们知道曹丕就是后来的魏文帝了。在一次宴会上，曹丕让夫人甄氏出来拜客，座上的客人大多拜伏在地，唯独刘真，他居然平视甄氏，这就是失敬啊。曹操听说之后就要治他的不敬之罪，经过援救之后才减死书座。这个甄氏是谁呢？甄氏他的名字叫做甄宓，原来呢是袁绍的次子袁熙之妻。建安九年，也就是204年，曹操率军攻下邺城，甄氏就被曹丕所纳。后来他生下了儿子曹睿，这是后来的魏明帝，还有女儿曹氏，东乡公主啊。因为电子游戏《甄三国无双》的原因，很多人会把甄宓叫做甄姬，但其实这个姬呢是妻妾的意思。按照后世更常见的说法，其实我们叫她甄夫人是更合适的。在《三国演义》当中说甄氏是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总之就是很漂亮吧。其实可想而知啊，后来能当上皇后的女人呢，她的美肯定是不可方物的。刘真不就是被美色所迷，一时忘了尊卑，看直了眼吗？也可以理解说她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曹丕设宴招待邺城文人，宴席气氛热闹，大家把酒闲谈，酒过数巡之后，甄氏从后堂走出来了，和宾客们见见面。刚才讲了，甄氏容貌秀美，而且人家身份也尊贵呀，那是世子的妻子，地位尊崇。按照当时的礼节，文武官员包括在座的文士，所有人你见到了世子夫人，你都要低头行礼，不能抬眼直视。满座客人也都是低下了头恭谨行礼。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

里，偌大的宴会之上，所有人都是恪守规矩，小心翼翼的，只有刘真安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抬起头来，坦然地望向了甄夫人，神色平静，没有半点谦卑畏惧的样子。他没有俯身，更没有跪拜，不卑也不惧。在场的人看见这一幕都特别的吃惊，现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曹丕当时并没有生气，不过这件事儿很快传到了曹操的耳朵里。曹操这个人呢，一向是看重这种尊卑秩序的，听说刘真居然直视世子夫人，无视礼法，那当然非常的生气，立刻下令把刘真抓进监狱，准备从重治罪。在旁人看来呀，刘真这次举动实在是太过莽撞了，触怒了掌权者，大概率就是难逃一死了。但其实很少有人会读懂，刘真抬眼相望，可能也不是刻意的冒犯，也不是狂妄自大，那是他发自内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在刘真心目当中，读书人自有一份尊严，王侯将相拥有的地位和财富只是

0: 世俗赋予的等级，人格是否平等，内心是否坦荡，这才是读书人最根本的底气。他可以尊重别人的身份，但是他不愿意贬低自己的人格，他愿意遵守合理的规矩，却不肯为了权贵折掉自己的一身傲骨。乱世当中，有太多的人为了前程愿意卑躬屈膝，但是刘桢不愿意，他不想走上这样的一条路。最后呢，曹操爱惜他出众的文笔，并没有下杀手，免去了死刑，但是撤掉了他的官职，罚他去做苦力，常年劳作吃苦，也是折磨了他的身心。身边很多人都觉得说，经历了这样的牢狱和苦役之后，刘桢应该会收敛一下性格，磨掉傲气，变得谨慎圆滑了吧。但是刘桢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心，日复一日辛苦劳作，身份一落千丈，并没有磨灭掉他身上的那份坦荡，他依旧是随性自在，不怨怼命运，也不刻意去攀附权贵。正是这场巨大的人生变故，淬炼出了刘桢笔下动人的文字。他最出名的一组作品叫《赠从弟》，是写给自家堂弟的，这既是对亲人的寄语，其实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段告白。第二首流传最广，也最能代表刘桢的性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亭亭山上松，瑟瑟了只有松柏，一年四季身姿端正。不是松柏不会经受严寒，而是他生来就有这样坚韧挺立的本性。短短的几句诗，可以说写尽了刘桢心中的坚持。他清楚乱世多磨难，明白上位者拥有生杀大权，体会过人生起伏带来的苦楚，更见识过世间的风霜压迫，只不过他不愿意丢掉与生俱来的本性。孔融的坚守落脚在国家礼法，天下大义，刘桢的坚持落脚是人格独立，守住一份纯粹本心。邺城的很多文人做事都是小心翼翼，他们懂得趋利避害，但刘桢始终活得干净坦荡。刘桢的诗文很少去刻意的雕琢辞藻，也没有太多功利寄托，文字都是舒展清亮的，读起来自然而真诚。曹丕评价刘桢说，他写五言诗的好手当中，刘桢的文笔高出同时代的很多人。在《建安七子》里面，如果单论五言诗歌的才气和风骨，刘桢是绝对排在前列的。他的文字自带着那么一股干净气息，慷慨却不一味悲戚，刚健又不至于锋芒逼人，刚好体现了建安文学舒展自然的特点。牢狱劳作的经历让刘桢的心境更加通透，他看淡了官职荣辱，不再执着于世俗功名，只愿意守着笔墨，顺着自己的性情生活。苦难没有摧毁他，反而让他的内心更加的安定，但是命运却没有善待这位坦荡的文人。建安22年，一场大瘟疫席卷邺城，风霜都没能压垮的青松，最终没能躲过这场疫病的侵袭。一身傲骨、才华出众的刘桢染病离世，终年38岁。年少随性，半生倔强，一辈子坦荡从容，从来不肯弯腰。刘桢的一生不算漫长，但足够真诚，他留给后世一份启发。建安时代的动人之处，不只有宏大的家国情怀，也包含了普通人坦荡自在的选择，面对强权不卑不亢，历经磨难依旧守住本心。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 我们穿过

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平仄里读懂中国的山河和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中

我们讲完了孔融的刚烈，刘桢的倔强，再来看看建安七子里性格最安静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位，那就是阴阳。如果把孔融比作是骨架，刘桢比作是一股向外舒展的生气，那阴阳呢，更像是一段温润的底色。阴阳字德敛，老家是汝南南顿，出身汝南英氏家族，世代读书做官，属于汉末知名的文学世家。他的弟弟叫英渠，同样是非常的有文采，留下了不少的诗文，一家文脉延续很久。和孔融、刘桢不一样，阴阳性格温和内敛，心思细腻，遇事安静克制，心中总是带着淡淡的愁绪。刀兵纷争，朝堂权动，礼法冲突，很少直接落在他的身上。他不争抢，不发怒，不张扬，只是安静地行走在乱世之中，静静地看着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看着腋下文坛一场场的相聚和别离。也正是这样的安静内敛，很多后世读者都

0: 很有味道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孩子从小就来接触古琴，一定啊对他们的性情啊，对他们看问题啊，对他们对于美的欣赏呢，是有很好的一个叫熏陶的一个作用，对吧？可能是呢，孩子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完全的可能读懂一些古曲啊，它具体要表现什么，但是他在这种熏陶当中，他就是一种成长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您看呢，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近几年的古琴学习热度暴涨，我曾经也去学习过，当时对原来台里有位同事，他电视台的，然后呢他说这个学习古琴好多年了，我说来来那教教我们吧，是不是？
1: 是是
0: 啊，对，后来我也找了几个朋友啊，是吧，也找到一架古琴，我那咱们就开始学习吧。哎，但确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能完整的学太久，学了十节课就差不多了，估计这些年过去之后呢，基本上学到的东西都已经还给他了，是吧？
1: 不能
0: 都已经忘记了啊。而且我们会看到呢，数据显示呢，近三年的古琴学习需求据说增速超过了20%，就不再是古琴是老一辈人的一个专属的爱好了。
1: 是，
0: 你包括很多80后，您是80后，包括90后的这些人呢，也开始专门的学习这个古琴了。在您日常教学过程当中，您是否也感觉到这个明确的变化了呢？
1: 嗯，就是因为我差不多教学了快20年，在这20年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古琴的人呢，他不是说，比较集中，他是特别分散的，
0: 分散，
1: 因为那个时候，对，因为
0: 尤其成年人的市场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学琴呢，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成年人还能稍微多一点，但是孩子他就特别特别的少，
0: 坐不住。
1: 哎，对，然后就是低年龄段的反而很少，就是高年龄段的能多一些。
0: 是，
1: 然后渐渐的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就是好多的，就是90后，00后，
0: 是
1: 啊，包括说跟我同龄的80后，他们都开始来进行学习。以前的可能是70、60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现在呢，就是那个小朋友现在学习也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趋势，趋势在哪儿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古琴，这么说，其实也快灭绝了嘛，因为。

0: 的时候，在因为在1950年的时候，我没记错，就是全国的，当时中国40000000人嘛，全国琴人普查，好像会弹琴的，不到400个。
1: 哦，那么少了呀？
0: 对，那时候全国，那时候这400个人包括什么呢？包括开玩笑说，包括像林阳老师，您学过十节课，那也算在内。
1: 哦，那也算在内了。
0: 对，那也算在内了。
1: 哦，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嘿，您瞧瞧。
0: 因为当然这个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啊，一些，然后慢慢的呢，就是当古琴在就是成功申请为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包括申请为就是成功申请了咱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慢慢的通过孩子为什么学习比较多呢？就是孩子的家长对他的认知多了，
1: 提高了是吧？
0: 对，你像以前我们看的电视剧什么的，都是什么，都是古筝啊什么的，
1: 是
0: 啊。现在的这些剧呢，现在都是汉代的比较多，所以汉代的文人雅士都是弹古琴的，
1: 对，
0: 所以剧里面有很多关于古琴的这些。
1: 所以你看，影视作品呢，往往也对市场它能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孟凡庙啊，你今年10岁了是吧？那想问你学古琴有多长时间了呢？
2: 差不多有2年了。
1: 2年的时间了是吧？那最开始是爸爸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主动的喜欢上古琴的呢？
2: 我当时呢，就是我看爸爸弹古琴，就是觉得这个是古琴是一种特别，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乐器。
1: 当时觉得好像爸爸很帅气的感觉，往那一坐是吧？
2: 当时那个，我觉得爸爸弹琴非常的好听。然后我每天那个听爸爸弹琴，我有的时候会跟着哼。
1: 哦，你看这就是你熏陶的作用是吧？
2: 然后我比较大的一些，爸爸就开始把我手教我指法了。然后从我弹指法到会弹一个曲子，差不多得用几周的时间。
1: 几周的时间可以弹一首曲子了也挺快的学习的。其实你看孟老师刚才看到呢，孩子在弹琴的过程当中，那几个小泛音一出来，哎呀，就特有感觉是吧？
0: 是
1: 对，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第一次摸到古琴的时候什么感觉的？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古琴非弹出第一个音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古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1: 好听是吧？
2: 然后也觉得古琴这个乐器对我来说比较就像我们那个不开心的时候弹一弹古琴，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
1: 哎，你还别说孟老师，刚才宝贝儿说这一点啊，昨天我们在一档心理学节目里面特别提到过，说你看如何让我们学会叫延迟满足而非叫及时快乐。
0: 是
1: 先当下的人呢，比如说愿意刷手机，那能产生及时的快乐，
0: 是
1: 但是这种及时的快乐它不是真快乐，往往有的时候看书啊，学个乐器啊，去运动啊，它所带来的效果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可能是1个月2个月3个月，是1年2年3年，虽然它很长，对，但是呢它能带来这叫延时的这种幸福感和快乐感，和那种及时的完全是不同的。
0: 是
1: 没法去来比较的。那刚才我们就聊到，就说呢，以前呢大家学乐器呢很多是为了考级，对吧？去考什么证，包括什么才艺加分啊，所以很多孩子提出这样要求。但现在很多成年人学古琴呢就完全不为功利了。您觉得当下人这种成年人学古琴，他们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呢？是解压静心还是修身养性呢？
0: 成年人学古琴，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我教学也教了能有大概500个学生吧，
1: 也不少了。
0: 对。

0: 是吧？
1: 啊，嗯，的确，现在的生活节奏呢，我觉得不是用快来形容，是叫飞快呀。
0: 对，现在
1: 甚至说做一宿梦，第二天早上起来，指不定发生了一个什么让大家觉得很快的一个东西出来，是吧？啊，
0: 现在人的压力太大
1: 了，太大了，确实，生活节奏越快，让我们呢思维反而是有些跟不上了。你看很多上班族吧，他们呢，包括一些中年人，
0: 嗯。
1: 他们的生活焦虑内耗是很严重的，每天是忙忙碌碌的，心也静不下来。那您作为习琴多年的人，过来人，咱们能不能就直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古琴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情绪包括生活状态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改变呢？
0: 嗯
1: 嗯，
0: 就是现在人包括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上班族比较多嘛，
1: 对
0: 不对？现在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1: 是。
0: 那在古代来讲，这种就是大家脑子里一直都是事儿，
1: 是，
0: 一直都在想事儿。
1: 嗯。
0: 这个用古人的话讲，我没记错的话，用庄子的话来讲，就叫神驰。
1: 神驰。
0: 神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人在这坐着，你感觉你在这休息，但是你的脑子一直在动。
1: 嗯，是是是是。
0: 你的神，你的这个神，心神一直在驰骋，就像快马加鞭的这个感觉，
1: 是是，一刻也不停。
0: 对，
1: 嗯，
0: 所以人就会觉得很累。
1: 是是是，
0: 人就会觉得很累。
1: 是。
0: 然后，当然这个自古就有，
1: 嗯，
0: 啊，这个也不是说现代人专属的，自古它就有，只不过现代人可能现在压力更大一些，
1: 更严重一些了。
0: 对，因为科技在发达，
1: 嗯，
0: 各个方面的。
1: 没错。
0: 那么古琴能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如果很直白的说，我更觉得是，
1: 嗯，
0: 让人抛却杂念。
1: 啊，抛去杂念，
0: 因为你想在弹琴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要想我们的左手要干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古琴是左辅右啊，左按右辅，
1: 嗯，
0: 左边你要按弦，右边你要弹，
1: 对对对，
0: 你要控，你要用你的脑子控制你的左右手，
1: 是是是，
0: 啊。你控制了你的左右手了，然后你在想我要弹出什么音，
1: 嗯，
0: 哎，如果我想让这个音更美，要怎么去做？
1: 是，
0: 那你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东西
1: 了。哦，明白了，让我们去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
0: 对，你把你的心神全给凝回来了，
1: 是是，
0: 不往外放，
1: 是是，
0: 不往外放。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古琴也好，或者说我们学习一些技艺也好，
1: 嗯，
0: 最主要的一个东西，不让我们想的不多，那我们的神就能守得住。
1: 哦，就是提高我们的叫专注力，对吧？
0: 对，
1: 用这个词儿可能用当下来讲比较精准一点，
0: 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它呢和打坐又不一样，打坐呢是让你把所有的念都放下，
0: 嗯，
1: 可是很多人呢他是放不下的呢。
0: 对，
1: 反而呢古琴呢它不需要说你放下什么，而是你必须的，你只要是想把它弹好，你必须要把左右手先协调好，然后脑子你要想这个音儿怎么去来处理，嗯，我们怎么把它这个音乐变得这个作品变得更加的完美。
0: 是，
1: 因此呢你想的恐怕就是一件事儿，
0: 对，
1: 也不是啥都不想，但往往你就想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通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对一些事物，对你的性格有很多的很好的向上而提的一个帮助，是吧？
0: 是，这个的确是，嗯，就是你专注的学习一个东西之后，你全身心投入一个东西之后，相当于是把你外散的这些思想思绪啊全都聚集起来了，
1: 收回来了，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你能给它收回来了之后呢，嗯，那你如果你能做到这个，比如说你在鼓说这个乐器的这个就是给他给人赋予的这个精神能量，其实是很强的，
1: 很强。
0: 你学习一个正的乐器，
1: 嗯，
0: 你学习一个正的乐器，
1: 嗯，
0: 你学习一个就是说它里面文化内涵比较足的乐器，那对这个孩子整体成长的发展
1: 是
0: 很必要的，
1: 是不一样的。不过呢我也看到一种现象啊，据了解呢现在很多孩子呢他会把一些流行曲影视曲改编成古琴曲，
0: 嗯，
1: 您觉得这种创新的方式您怎么看呢？
0: 我只能说与时俱进吧，我这个我是不反对的，
1: 嗯，
0: 啊，我是不反对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有一首曲子叫那个《阳关三叠》
1: 啊，
0: 《阳关三叠》，
1: 嗯，
0: 《阳关三叠》它是一首情歌嘛，
1: 嗯，
0: 啊，在古代也是分琴曲和情歌，
1: 是
0: 可以边弹曲子，也可以边弹边唱，
1: 嗯，
0: 啊，那么那《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在古代所有的谱琴谱里面都有注录，
1: 嗯，
0: 流传到现在的琴谱里面，那么从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可能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咱说成曲在唐代，
1: 嗯，
0: 那在唐代的时候这个曲子可能就是它的流行曲，
1: 是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那到了现在呢，那乐器没变，但是现在的流行音乐各种各样它就比较多了，
1: 对，
0: 多了之后呢，然后那肯定就有一个融合的这么一个

0: 过程。
1: 嗯，
0: 你像我有一个学生啊，他现在已经出师，他在杭州教学
1: 啊、哦。
0: 那么他主打的就是，去改编这种现代的、中外的流行的音乐、
1: 哦，
0: 然后用古琴曲来进行弹奏。
1: 嗯
0: 啊，当然改编的可能是，有好有坏，有褒有贬、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思想它是不一样的嘛。
1: 是
0: 啊，但是我是很支持他的。
1: 嗯
0: 啊，很值得去做这个创新。
1: 我觉得您这种支持呢，往往有的时候它是一种。鼓励，这种鼓励呢，它是用语言无法去来形容的。您看啊，如果这孩子他走的是一个正向之路，
0: 嗯，
1: 那这么去做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去清晰一个理念，不是为了改而改，不是为了去转化而转化，
0: 对，
1: 对吧？你包括这个古琴曲，它既然能作为一种文化传到现在，能够传下来的生命力长的，它里面的内核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
0: 对
1: 啊，如果你只是把一个流行歌曲，你只是觉得为了让它听起来好像更迎合现代人的这种听感，年轻人听感、
0: 嗯、
1: 你就把它改成古琴曲，我反倒不建议了。
0: 是
1: 因为它没有内涵，没深度，没厚度。
0: 对、啊、有一些曲子吧，咱说你像老一些的，你比如说老一些作曲的那个、
1: 嗯
0: 八级版的那些老版的《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插曲啊，
1: 是是
0: 啊，《红楼梦啊》啊、这些的，它改编起来就是他们当时作曲的时候，就是咱符合咱们中国古代的，比如说是五声的这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这样改编起来呢，然后再移植到古琴上呢，
1: 嗯、
0: 大家会感觉哎，相得益彰，
1: 是是是
0: 啊、一加一大于二的
1: 过程，不唐突是吧？
0: 对，
1: 不突，
0: 但是有一些你。改编的吧，就是真的是为改而改，那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1: 听起来吧，听不进去，真的、真是听不进去。那您看呢，结合您女儿的成长的一个经历，学古琴这两年多呢，她孩子的性格、专注力，包括心态和礼仪上、您有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呢？
0: 我觉得吧，
1: 嗯，
0: 就是孩子还是像一块璞玉一样啊、咱们还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吧，
1: 是是
0: 这么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知道古琴之后，知道我弹古琴之后，包括说我在家里练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就会很怎么说好呢？就是我弹多了，他听得多了之后呢，我在弹那儿，他就跟着我弹的哼。
1: 嗯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就是咱说耳濡目染的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那对他以就是那他听完了之后呢，他就会问我爸爸这个曲子是什么？我说这个曲子是流水。
1: 啊。
0: 然后就讲讲流水这方面的故事。
1: 是是是，多好。
0: 哎，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
1: 嗯。
0: 哎，跟他说说这方面的故事。那对他，我觉得也是一个早期的这个影响，包括文化的这个。
1: 是。
0: 传承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挺好的。你看这个父女俩呢都会弹琴，对吧？
0: 嗯，
1: 就你在您家里会不会有专属的叫琴声时光啊，闲暇时间的一起来弹琴呢、赏琴呢，有没有呢？
0: 你觉得有吗？
2: 有。因为平常如果没啥事儿的话，爸爸就会练琴。
1: 嗯，
2: 然后前几个月爸爸还在那个手机上就是开直播，然后晚上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跟我们弹，
1: 是吧？
2: 妈妈说这是个催眠曲，就是听了之后能让我们更快的就睡觉，
1: 是的，可香了，是吧？你看孩子的感受一定是最真实的。
0: 嗯，
1: 那孟老师，那这种家庭氛围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温暖呢？
0: 我觉得像这种的就是。至少全家人他有共同的语言，
1: 嗯，
0: 这是第一步，
1: 就共同喜欢的东西，
0: 对，共同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就算是不喜欢，也要潜移默化的，大家都了解这个东西了，
1: 是是，
0: 对吧？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喜欢的这个程度啊，包括接受的程度啊，它不一样，
1: 是。
0: 那有一个文化熏陶在家里面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那句，就是我们潜移默化的去，这个叫什么来呢？有的时候叫。有心栽花花不活嘛、
1: 嗯、
0: 无心插柳
1: 柳成
0: 荫
1: 啊，真是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
1: 您看呢，很多家庭啊有亲子矛盾、
0: 嗯、
1: 对吧？包括大多来自于像焦虑啊、急躁啊，大人也浮躁，孩子也浮躁。您觉得古琴的这种慢是不是刚好能治愈家庭里的这个浮躁呢？对于亲子相处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0: 这个呀，
1: 嗯，
0: 不太好说，
1: 不太好说。
0: 为什么不太好说呢？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呢，
1: 嗯，
0: 也有亲子班，
1: 哦、
0: 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
1: 学
0: 的，
1: 嗯，
0: 反正有的是比较和谐的，
1: 嗯、
0: 哎，大家互相之间，
1: 嗯，
0: 哎，孩子就是和他父母就是一起进步，
1: 还挺好的，
0: 哎，挺好的。
1: 但也
0: 有的打仗的，也有打仗的、
1: 嗯，
0: 也有的就是，哎呀，儿子觉得妈妈弹的不对，
1: 嗯，
0: 哎，妈妈觉得儿子弹的不对，就是他俩一起学嘛，然后学完了之后一起回去，大家练的时候，然后互相再切磋一下，啊，就很有意思。然后最后我不行了，就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微信找我，孟老师，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他说是这样的，我说是这样的，你来评评理，哪个是对的？
1: 哎，我跟您说，其实这样也是挺好的
0: 啊。对，
1: 你想，他不是因为鸡零狗碎的事儿去吵架吧？
0: 对，
1: 他毕竟还是因为一个艺术而去有所争执吧，他也比那种一天啥事儿没有的鸡零狗碎的那些事儿来计较，我觉得要好上很多。
0: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他至少是有一个互动，
1: 对呀、
0: 啊，一个这个，要不然的话，现在人的理念、就咱说不好听的，孩子回家他就刷个手机，
1: 可不是，可不是，
0: 家长也在刷个手机，大家都不说话，都在一个屋，但是不说话，
1: 是
0: 不是？
1: 没错，
0: 有共同的一个爱好，反而能更好、
1: 哎，把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这样链接起来了，是吧？
0: 对，就拉近了。
1: 对，你看当下很多人觉得传统文化呢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啊，是吧？但是古琴其实融入日常就显得比较简单一些了。您能不能和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说普通人不用专业考级，不用深耕啊，日常怎么轻松的去玩古琴，感受古琴的魅力呢？
0: 我是这么想的哈、
1: 嗯，
0: 就是，首先，
1: 嗯，
0: 我们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兴趣
1: 啊、
0: 就是，
1: 这很关键。
0: 我觉得对，就是我们要多听一些古琴曲。
1: 嗯，
0: 那用我的老师，中央音乐学院李祥天老师的这个、
1: 嗯、
0: 李祥天教授的这个话来讲呢，
1: 嗯，
0: 就是古琴它是一个高而可攀的乐器，
1: 是
0: 它虽然说几千年了，
1: 嗯，
0: 但是依旧我们现在它虽然说高什么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知识啊什么的很高，但是是我们能接受得了的、
1: 嗯、
0: 能学习的好的这么一个东西，
1: 是
0: 啊，这么样的一个乐器，
1: 嗯，
0: 然后呢，我更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只要是不要抱着过于功利的心
1: 哦，
0: 哎，前期我们是要欣赏的，要爱听，
1: 嗯，
0: 你这个首先兴趣是最高的老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
1: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光想着考级啊，
1: 嗯，
0: 不能光想着，哎，我什么时候能学成个什么样，然后出去了。
1: 嗯，
0: 还包括还有出去了，我要教学呀、啊，就是我在学习教学过程中，你会发现真的会遇到，就是学了十多节课的，然后就想出去教学去了。
1: 嗯，这挺可笑的。
0: 对，还真的付诸行动了。
1: 哦、
0: 关键是啊，
1: 嗨，
0: 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啊。
1: 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哈、
0: 啊。是，所以说就是我更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安静心下来，
1: 是
0: 还是那句最开始，我们不求啊，我们能学到多高难的曲子，
1: 嗯嗯、
0: 考个十级八级啊，或者怎么样的，而是什么呢？我们能把一个小曲子给打磨的精，
1: 没错，
0: 给打磨的细。
1: 是。
0: 那在古代呢，其实也分，两种琴人
1: 啊、
0: 弹琴的人、
1: 嗯，
0: 一种叫文人琴，一种叫艺人琴。
1: 哦。
0: 那文人琴就是讲求自娱自乐的，
1: 是
0: 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追求太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是把
1: 哪怕我音准不准的都行，我给自己弹的，对吧？
0: 最好还是准点、
1: 啊、这个我们曾经探讨过的、
0: 是、嗯、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就是你学习完了之后，就算是你不跟老师学，你是自学，
1: 是
0: 啊，你音准好不好，拍子对不对，什么东西的，
1: 嗯，
0: 你只要是自己给自己弹，
1: 是
0: 无可厚非，
1: 是
0: 无可厚非，
1: 是，
0: 就是说不好听的，就开玩笑的说，
1: 嗯，
0: 你自己做一个家具，做个小板凳、
1: 嗯、
0: 你做的不好看，你也觉得好看、嗯、啊，就
1: 是
0: 自己喜欢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艺人琴呢？你像我呢，作为一个老师，
1: 嗯，
0: 那我们讲，那你的音准
1: 是
0: 你的拍子
1: 是，
0: 那你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1: 嗯，
0: 你肯定要教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能说那些形而上的呀、
1: 嗯、
0: 这些东西，
1: 对、
0: 嗯、你得先把这个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基础的东西给学生讲明白，
1: 对，
0: 这个东西
1: 就是这个标准的框架，咱们必须是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的把它树立好了，
0: 对，
1: 是
0: 古话说的从心所欲，但是你不能逾矩、
1: 嗯、
0: 这个规矩是要有的，
1: 是，就说了这么多呀， 我觉得咱们还是别光听这个孟老师说，还是让他动手去来谈一谈。咱们在接下来时间里呢，就听一听孟老师带给我们的一曲古琴曲。咱们什么作品分享给大家？
0: 现在是晚上了，那就我看今天啊天气。

0: 前几天都特别的热，今天晚上
1: 来北
0: 风
1: 了，
0: 了
1: 对，
0: 嗯，然后那我就弹一首《良宵吟》，就是讲晚上的，
1: 哎，
0: 美好的夜晚的，
1: 对，一起来感受啊。孟老师呢就给我们带来一曲凉风渐起的一个曲子，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在节目里呢听到父女二人分别为我们去来演示的一个曲子。好，孟老师开始，嗯。

周雨晴冷嘲热讽地呛着方阿琴，你我现在就命令你停业整顿。方阿琴气得直哆嗦，周雨晴一拍桌子，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要不是看在小丁姑娘的份上，我早就把你轰出去了，还停业整顿呢。你等着吧，我手续齐全，哪次检查都检查不出问题来，你个社区老太太到我这里耍起威风来了，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在我这闹，小心我报警。骂完了，周雨晴抡起拖布轰走了方阿琴和他带来的人。可是方阿琴还不想善罢甘休，跟着他一块来的人劝他还是算了吧，咱们社区啊没有执法权，如果把事情弄大了还真的是没法收场。无奈之下，方阿琴只好是灰头土脸的收了兵。赶走了方阿琴，周雨晴一肚子的火气还没消呢，他打电话找赵正义算账，可没想到小叔子正在跟小丁姑娘一起谈情说爱呢。说起方阿琴，赵正义觉得丁方文的爸爸可真不容易啊，居然能够一直容忍下去。丁方文就说，赵正义，你不是也要找个借口离开我吧？这一下他被将了军，嘴巴上却不肯服软，说自己啊平常就爱啃个硬骨头，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了。两个人交流的气氛刚刚的融洽起来，周雨晴的电话就打进来了，一顿的控诉啊。赵正义忙嘴里陪着不是，这一下更惹恼了周雨晴，骂他吃里扒外，这还没成人家的女婿呢，就开始带丈母娘顶包了。赵正义还想解释，可是那头已经挂断了电话。丁方文光听到电话里周雨晴呜呜喳喳的动静，并不知道说了什么，一再的追问，赵正义又不说，只得作罢。丁方文说起母亲逼着他去跟海龟相亲的事儿，要是不去还不知道母亲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呢，让赵正义呢帮出个主意。赵正义本来就对方阿琴装了一肚子的邪火，这回正好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出口。相亲的地点选在一家咖啡馆，方阿琴早早的就领着丁方文来了，一路上他三番五次的提醒丁方文要抓住机会，别苦大仇深的拉着脸像人家欠他多少租子似的，说人家海归的条件要是跟赵正义比起来，那就是天上人间，错过去了后悔都找不到地方啊。方阿琴呢已经不是第一回带着女儿出来相亲了，每回的相亲活动她都统揽全局，操控一切。这回见面的海龟人长得虽然有点着急，跟年岁差了不老少，回国后却在市里一家声名远播的医院谋了份相当不错的差事，而且颇有前途。方阿琴显然很满意，见对方也没有反对的意思，便把丁方文的联系方式都给了海龟。这海龟呢想请丁方文单独的出去走走，方阿琴正是求之不得呢，督促丁方文跟海龟一块出去了。出了咖啡馆，丁方文突然没完没了的干呕了起来，海龟疑惑地问他怎么了，丁方文满脸通红，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海龟立即明白了什么，扔下丁方文跑了。听说女儿有了怀孕的迹象，方阿琴怎么都不能相信，可丁方文言之凿凿地表示确有其事。方阿琴喝问是不是赵正义干的，丁方文低头不语，他大怒了起来，走，老娘我找他算账去。

0: 看到电视上播放一个叫《兔子哆来咪》的动画片，郑果突然激动了起来，跑回屋里拿出一张画来，他的兔子居然跟电视上的兔子一模一样。赵正大想起来了，这个动画片是郑果原来的动漫公司来制作的，里面那个兔子郑果画过。一家人都很激动，周雨晴更是兴奋地抹起眼泪，说这几年的心血总算是没有白费。大家立即带着郑果跑到医院，医生明确地告诉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迹象，要乘胜追击，多找郑果原来的好朋友，跟他多做交流，或许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郑果原来的好朋友里，赵正大能想到的当然还是那个蔡亮。赵正大去找蔡亮的时候，蔡亮子呀，有了夏秋的支持，蔡亮的包袱也卸下来了，和郑果再见面的时候就多了些轻松。蔡亮给郑果画了几张动画片里的兔子，郑果果然兴奋了起来。蔡亮不断地说着过去的往事，郑果虽然没有回应，但对蔡亮的好感却是显而易见。为了不打扰两个人的交流，赵正大把弟弟和周雨晴都叫到了屋子里，蔡亮对郑国的表达也自然多了。他握着郑国的手说，你刚去广告公司的时候还给我打下手呢，除了在电脑上纸上涂鸦，你还会做梦。每次啊，你和我去买彩票的时候都憧憬着中了500万以后我们俩怎么花这钱。当时呢，你把我那些肥皂泡似的梦想啊都画成了卡通的漫画，张贴满了我租的那个地下室的屋子里，满墙的别墅啊、花园啊、喷泉啊，还有汽车。那时候我真是穷啊。蔡亮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后来有一次我们真的中奖了。周雨晴和赵正义在屋子里听到蔡亮说中奖了，这眼睛瞪得都要掉下来了。蔡亮说着笑了起来，可周雨晴和赵正义在这一边却泄了气了。蔡亮呢继续说着，那是我们中的最大一次奖，可能是吃的不干净吧，晚上啊我们俩都坏了肚子了，在医院呢挂了一宿吊瓶，又花了216块钱，真是亏大了。蔡亮呢沉浸在回忆里，紧紧地攥着郑果的手，郑果往外抽着手。蔡亮催问道，郑果，你想起来了吗？你再好好想想。郑果呢还是老样子，看上去一点变化都没有。听外面没有了动静，三个人从屋子里出来了。蔡亮也从当年的情形里回过神来，他遗憾地说，觉得这么做好像没什么作用。赵正义按耐不住地骂道，哎，我说兄弟，这样哈，你别总避重就轻，你光讲中50块钱的事儿，你多讲讲500万的彩票，那或许我们家果儿就想起来了。赵正大让弟弟别胡说八道，回头对蔡亮说道，小蔡啊，看来还得慢慢来啊，这病呢都好几年了，想一次谈话就见效果呀，这不现实，所以呢以后还得麻烦你。蔡亮显然不情愿，可又不敢拒绝。消停了好一段时间的宋天然又打来电话了，约赵正大到两个人去过的一家酒吧去坐坐。见赵正大支支吾吾的，宋天然说这回是自己啊求赵正大帮个忙，这一下赵正大不好再拒绝了。让赵正大意外的是，宋天然居然是准备让好好给他的公司旗下的服装品牌做代言人。见赵正大犹豫，宋天然说，你要是做不了主的话，我呀去跟你前妻去交涉一下。这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正大只得同意了。两个人又南朝北国的闲扯了一会儿，话题啊不知道怎么的就扯到世博会上去了。宋天然叹息道，哎呀，这个陆师哥真厉害啊，1910年就预测出2010年能在上海浦东举办世博会，这眼睛可真够毒的，能看透百年呢。说着他盯着赵正大继续说道，哎，你有陆师哥的眼睛吗？能不能看到我未来丈夫的模样呢？赵正大笑了笑说道，咋的，你想有个家了？
1: 我一直都想啊，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家里能住进谁呀，想住进来的我看不好，我想让住进来的人家又没有想法，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那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找啊，直到找到为止呗。宋天然无奈地笑了笑，喝下杯子里的酒，说道
0: ：“哼，我就估计啊，你会这么说的。”
1: 赵正大有点害怕宋天然再往这个话题上纠缠，想抽身离开。宋天然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赵正大便不好走开了。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也好准备个礼物啊。
0: 礼物？你不是带来了吗？
1: 我带来了，我带什么了？
0: 你自己呀。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孙儿，你开什么玩笑？我没开玩笑，宋天然说得很认真，我没准备好。赵正大躲避着宋天然的眼睛，宋天然突然笑了起来。你还要准备什么呀？赵正大沉默了。那行，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我等着。说着，宋天然拿起酒瓶，又要给自己倒酒。赵正大一把夺过了瓶子，哎，别喝了，你还开车呢。宋天然就说，我不开了，把车放这儿。赵正大只好放了手。宋天然倒了酒，举起杯子一饮而尽，又倒上。哎，苏儿，别这样啊，苏儿。怎么了？你心疼我了吗？赵正大没法回答，只好把头低下。宋天然苦笑道：行了，我知道你忙，大主持人，你走吧，我自己啊，在这里啊，再坐一会儿。赵正大呢，欲走还留，宋天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心情烦乱，不耐烦地朝赵正大吼道：你走，你走啊你啊。这时候四周的人纷纷地看过来，让赵正大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宋天然平静下来，淡淡地说道：走吧，你走吧。赵正大走了，走的却是非常的迟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 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

0: 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
1: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

0: 0383358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
2: 啊，
3: 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2: 哦，好。
3: 因为啥呢？
2: 谢谢你。
3: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2: 是吗？
3: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2: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3: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也有个好身体，别累坏了。
2: 好，谢谢您啊。
3: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啊，胡老。
2: 哎，好的。
3: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2: 哦。
3: 一个是睡不着觉。
2: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2: 嗯。
3: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2: 哦。
3: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2: 啊，
3: 哦，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2: 啊，
3: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2: 嗯嗯嗯。
3: 哎，就憋得慌，怎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2: 还感觉舒服。嗯，
3: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2: 嗯嗯嗯，
3: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2: 嗯嗯嗯。
3: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
2: 啊！
3: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2: 嗯，
3: 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2: 嗯，
3: 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
2: 嗯嗯嗯，
3: 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说是？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2: 就受不了了。
3: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2: 嗯嗯嗯。
3: 哎，晚上吧。那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2: 嗯，
3: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2: 就
3: 吓一跳，
2: 吃一下惊。嗯，
3: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
2: 嗯，
3: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2: 哦，
3: 哎，效果出来了。嗯
2: 嗯，
3: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2: 啊啊啊！
3: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2: 嗯嗯，
3: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2: 嗯，
3: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靠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2: 啊。
3: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也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2: 啊，
3: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2: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
3: 嗯，
2: 是吧？
3: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2: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
3: 嗯，
2: 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

0: 界老高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医生他也不能洗、啊、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啊、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啊、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嗯、是吧？啊，
1: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
0: 嗯、
1: 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是都得包吗？
0: 嗯，
1: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0: 嗯，
1: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0: 嗯嗯
1: 嗯，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0: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1: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0: 哦，
1: 哎、都是儿媳妇啊，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馅儿啦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0: 嗯嗯嗯。
1: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0: 啊、
1: 哎，又上咱胡家老高啊！哎
0: 啊，
1: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0: 嗯，
1: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0: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1: 哎、
0: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1: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0: 就是、
1: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
0: 哎、
1: 身体也好了。
0: 就是、哎、
1: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1: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0: 哎，
1: 我是肾不好。
0: 哦，
1: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0: 嗯，
1: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0: 嗯嗯嗯，
1: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0: 嗯，
1: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0: 嗯，
1: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0: 啊，
1: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0: 嗯嗯嗯。
1: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0: 啊，
1: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0: 嗯，
1: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0: 嗯，动一点就疼啊，
1: 哎、
0: 是吧？
1: 你自个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0: 嗯嗯嗯。
1: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0: 嗯嗯，
1: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0: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嗯、
0: 啊，
1: 太对了呗。
0: 嗯
1: 他不动的，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哎，
0: 啊啊，
1: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高啊，哎呀、
0: 啊，
1: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0: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
1: 哎！
0: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太好了。
1: 哎，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哎，
0: 嗯，
1: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
0: 嗯、
1: 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0: 嗯、
1: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0: 嗯、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1: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0: 啊，
1: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0: 嗯嗯嗯嗯，
1: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
0: 啊、
1: 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
0: 嗯，

0: 那你那会儿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嗯嗯、
0: 哎。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2: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呢毒多了。
2: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2: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啊、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2: 啊！
0: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
1: 嗯，
0: 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2: 嗯，
0: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2: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嗯
0: 嗯，
2: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
2: 嗯、
0: 是不是、
2: 哎？
0: 那身体实在是不行了、啊，这回好了。
2: 哎，
0: 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2: 嗯，
0: 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2: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2: 那是必然的。
0: 老伴，
2: 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哎，我能体会到，是吧？
0: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
2: 哎、
0: 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2: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哎、谢谢您，胡老、
2: 哎。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2: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再见，
2: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2: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
2: 啊、
4: 辽宁宁口的
2: 啊，我知道宁口啊。
4: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2: 嗯，
4: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2: 嗯，好的。
4: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2: 哦，
4: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2: 嗯，
4: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2: 哦，
4: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2: 嗯，
4: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2: 嗯嗯嗯，
4: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2: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4: 哎、
2: 是吧。嗯，
4: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2: 嗯、
4: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2: 啊，
4: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2: 嗯嗯嗯，
4: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 就坐着
2: 啊，
4: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2: 嗯，一句话，
4: 哎呀，
2: 就是痛苦，
4: 哎呀，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2: 啊，
4: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洗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2: 嗯，
4: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2: 啊。啊啊，
4: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2: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2: 嗯，
4: 哎，反应还挺大。
2: 嗯
4: 哎，吃我那个康莫西平片儿嘛的，哎、
2: 啊，
4: 吃完了啊，
2: 啊，
4: 从11点吃的到10点多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2: 嗯嗯嗯。
4: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2: 啊啊啊！
4: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2: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膏对吧？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嗯、
4: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2: 嗯，哦，
4: 现在不疼了，
2: 反应特别明显，
4: 舒服了。
2: 嗯嗯嗯，好极了。
4: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2: 啊啊啊，
4: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个感觉，麻的感觉都没了。
2: 你看看多好、
4: 哎、
2: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啊、多高兴啊、
4: 哎、
2: 您说是不是？嗯，
4: 是啊，这5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2: 嗯嗯嗯，
4: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啊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 哎呦，
2: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4: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撞着摔的。
2: 嗯嗯嗯，
4: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2: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4: 啊，
2: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4: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2: 啊，
4: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2: 啊。
4: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2: 嗯，
4: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哎，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2: 嗯、哎，忘了
4: 我就忘了。
2: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4: 是
2: 啊，是不是
4: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2: 嗯，
4: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2: 嗯，
4: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2: 哎，怕冷、
4: 哎、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2: 这疼就又来了。嗯，
4: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2: 嗯，
4: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2: 嗯，
4: 哎，就得戴手套、
2: 啊、
4: 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2: 就是
4: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2: 啊
4: 握不上啊。
2: 啊啊啊啊，
4: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
2: 嗯、
4: 不敢扶着把。
2: 嗯，
4: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

0: 量。
1: 哎，
0: 有时候不敢骑着，这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0: 哎、
1: 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了。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0: 哎，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讲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再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这
0: 对呀、
1: 啊，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啊，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
0: 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0: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抱着腿就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0: 啊。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尤其是这个股骨头坏死，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它，控制它，解决它，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柔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
1: 哎，
0: 感觉到这腿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哎，
1: 好的，
0: 好，哎、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您了，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别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0: 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0: 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老师，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热烈，节目组呢每天也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风湿骨病。那好多患者形容他们遭的罪呀，就像冰刀刮骨一样疼得钻心，有的患者的关节严重的弯曲变形，现在呀连地都下不了，用他们的话来讲，成了残疾，成了累赘。听说我们长春生命肽疗法疗效确切，而且才1.5块一克，大家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啊对于骨病复合生物肽疗效到底怎么样？那您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吗？
2: 现在这个时节呢，说实话，正是风湿骨病患者最遭罪的时候，天气变化异常啊，而且气温呢随时都会变化。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颈肩腰腿痛，都在加重。患者们呢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你像疼、麻、僵、酸、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啊，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呢绝望到什么程度，说不想活了都啊，要去轻生寻死啊。哎呀，你说说一个骨病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是在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啊很好解决。怎么解决呢？用长春生命肽修复好骨细胞，再生新生骨细胞，那么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啊！说通患一身之骨都不为过啊，让你脱胎换骨。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骨骼包括这个筋膜、韧带，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1: 是细胞。
2: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啊引发了各种的病症。就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啊就明白啊。《封神榜》 主持人看过吧？啊，
1: 嗯，看过呀。这部电视剧里边的那个妲己呀，是非常残暴的。
2: 没错，在《封神榜》里面有这么一个段落啊，有这么一段，说一个冬日，妲己和纣王啊，看见两个人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穿得非常单薄啊，但是呢，他腰板挺直，走得飞快。而在他身后呢，跟着的年轻人穿着厚厚的冬衣啊，却把他冻得冷得直缩脖子啊，走得也非常慢啊。于是这个妲己就跟纣王讲说，别看这个老者呀年纪不小，但他的骨头啊肯定比他身后的年轻人要硬朗。哎，纣王不信，说那怎么可能呢？说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一个年轻人的骨头还好？他不相信。妲己说什么呢？说那好，咱们俩打个赌，把他们这个腿骨切开比较一下，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这个纣王啊非常的暴虐啊，他是个暴君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命人把两个人就带过来了啊，然后呢斩断了腿骨，很残忍啊。然后这一看呢，果然这老人的骨头啊是骨髓结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人家的骨质啊密密实实的，非常完整健康，而年轻人呢髓结不满，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这骨头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一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极其的残忍不人道啊，但呢说明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就是骨骼的这个细胞健康，骨质就好，即使是古稀的老人依然呢身体硬朗，行动自如。那么讲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神话故事啊，也不真实啊。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啊常规的检测。什么检测呢？骨密度。这个直观吧，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个检测。做了检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啊，对比呢应该说非常明显。健康的人啊，这个骨密度值有一个区间，正常参考T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那么骨质好的正当壮年的人啊，T值呢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就是说这个病情越重，这个值越低。骨密度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啊，骨密度值越低，说明您这个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都是有活力的，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那么您的骨骼自然就会健康。反过来讲啊，如果说这个骨细胞都是受损的、死掉的、病殃殃的残兵败将啊，那么你的骨骼能不生病吗？是不是啊？琢磨琢磨。
1: 嗯，确实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的患者们呢，过去也没少吃药呢。
2: 好，易诺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呢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天气一变化骨病

0: 情就加重啊，要是真疼起来的话受不了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患者啊，他是患有类风湿，他跟我讲啊，他说以前看电视啊，说到那个古代的酷刑啊，什么上夹板啊，用这个竹棍啊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呢自己得了类风湿，他说啊，这就是老天爷在给我上夹板。哎呀，日夜折磨，生不如死啊。所以您想一想啊，当这个痛苦遭罪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啊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都会尝试。所以呢，这个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啊，其实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能更新换代，让您呢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听好了，就是生物态啊。但是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生物态能够促使骨细胞的再生呢？那就是成骨多态。这种生物态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态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态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态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成骨多态补起来。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态，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就像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知道吗？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
1: 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
0: 没错，这也是我全力啊推进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症状的，治标不治本呐。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让咱们患者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啊，我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长春生命态，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去战胜它，恢复健康。长春生命态的效果到底有多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的病例来做介绍。这个患者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棒球手，他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啊，获得过这个赛场奖啊，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的运动员。可是运动员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损伤啊，因为常年的训练呢，再加上比赛啊，这个科隆啊，这个患者叫科隆啊，科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发生病变，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医生跟他讲啊，他不仅无法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啊因为这个病而出现行动的障碍。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伟大的一个球

0: 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呢，他就开始寻找啊各种治疗手段，可惜呀，一直没有好的治疗效果。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为他争取到了长存生命态。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定期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矫正过来。最后呢，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
1: 那李老师，美国人能做到这些，那我们国内的患者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呀，我把这个长存生命态研发出来呀，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患类风湿10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呢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那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呀，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他。他当时听说这个长存生命态能够治骨病，他就找到了我，为他奶奶呀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呀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啊，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存生命态的骨病患者之一。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存生命态呀，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态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态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所以呀，见效特别快。王敏的奶奶呀，在服用了这个长存生命态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啊，逐步降到510、220、60、15，骨密度由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3.2、-2.1、-1.3、正0.6啊。骨形态呢，从原来食指扭曲变形啊，腰椎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无增生现象，膝关节完好。不到1年的时间，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啊，可以轻松自如地穿衣吃饭呢，而且还能够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一看，中外的各类骨病患者，通过长春生命态都获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啊，绝对不是止痛，啊，绝对不是让你不难受了。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让您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真的是脱胎换骨啊！所以我常讲，啊，长存生命态治疗骨病，相当于通换一身之骨。
1: 那真的太了不起了。那李老师，这有了长春生命态，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态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0: 哎呀，这才是我应。

0: 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肽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的能力是无药能比。所以呢，在过去啊，一直用于宫廷当中啊。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老方能做到阴阳五脏气血筋骨同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生物肽。所以呢，后期经过我多年的研发，最终我把它制成了现在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并且委托了我们全国顶级的生物制药厂进行批量生产，带给大家。那么现在来讲呢，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最真诚的话，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肽工程，一克只要1.5块，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长春生命肽，早日战胜老慢病，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
4: 哎，李老师，我呀，自打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报名，但是一直都是占线。我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一刻，才花1.5块就能补上700多种这个生物肽，彻底能治好病，我是真的不想错过。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没错，这位朋友，就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长春生命肽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一克只要1.5块，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所以说没有人想错过，啊，就怕呢给自己留下遗憾最。

0: 悔莫及，但呢，场外的电话是必须打的，知道吗？哎，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秉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以说呢，我帮不了您，每个人都得自己去申请，明白了吗？
1: 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0: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嗯，
1: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格华脂，还有这个亚莫利。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就脑袋呀都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2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她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她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然后这个降糖药吧，也是早都不吃了。哎，就是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是最新的这个生物肽疗法，说能治细胞。国外呀，这一克99美金，将近人民币1000块钱呢，那都抢不到，而且轻易买不到。嗯，然后呢，他还给我拿了2天的这个长春生命肽，让我试试。
0: 啊，让您试试啊。这位朋友啊，您刚才做了介绍，您亲眼见证亲身体验，所以说自然就相信了。长春生命肽它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脏腑所需要的700多种生命肽啊，
1: 嗯，
0: 从而达到一个呢既治标又治本的功效。我们说呀，这个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呀，啊，不是那种啊吃了就能活100岁的药，那是骗人的。而我们老百姓渴望的就是一种好药，一种有真功实效，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药物。
1: 嗯，
0: 咱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它是作用于细胞，治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它是唯一能够同时做到见效快速、治疗全面、防止复发的生物国药。明白了吗？
1: 嗯，哎，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这一试啊，我就认准了，这见效真的特别快。我用上当天啊，都觉得睡觉的时候睡得踏实了不少。我第二天早晨啊，就感觉那眼皮儿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我睁开眼我都觉得费劲，觉得这眼皮儿特别沉。嗯，而且今天早晨啊，我测了一下血糖，空腹是6.5，餐后是14.7。哎，有的多少年没这么低过了。而且我这后腰吧也不像被人这个打一拳似的了，身上这个也没有那种痒痒的感觉了，真的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啊好到脚，我真的是心服口服，特别佩服。
0: 嗯，好好好。其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跟其他的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快啊，见效快啊。它是目前唯一的分子量啊在20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活性肽，能不经过胃肠消化，4秒钟入血，4分钟啊直达病灶，而且能够起效。说实话啊，想慢都不可能啊。
1: 嗯，
0: 而且你皮肤瘙痒，一是你血糖下来了，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感觉到刺挠。而我们的肾脏是管呢咱们这个水液代谢的，它一直在糖水里面泡着，都泡啊抽吧了，知道吗？哎，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闷痛酸痛。所以呢，您血糖下来了，身体里淌的不是糖水了，皮肤也好肾脏也好不用在这个糖水里面泡着了，自然就不会出现呢哎瘙痒闷痛。再就是长春生命肽

0: 700多种人体必须的活性肽，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能够修复表面细胞，双元肽、肾基肽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细胞。你像你皮肤、肾脏的细胞恢复健康了，那么这个并发症自然就好了。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最后呢，这衣服啊只能扔掉。但衣服咱们能扔了，健康咱们能扔吗？扔不了啊，
1: 不能，对，
0: 是不是？
1: 不能啊。
0: 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人为什么得病啊？就是细胞病变。您用降糖药啊，虽然能够降指标，但是没有解决细胞的问题啊。否则糖尿病人群呢，也不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甚至啊，变成流行病。而长春生命肽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源头入手，对全身的细胞同时治疗，同时起效，真正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宛若新生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啊。而且在这里啊，我可以承诺你什么呢？用长春生命肽一个月，您降糖药就能减半，40天就能告别并发症，告别降糖药，享受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呀。
1: 你看本来吧，我也是害怕以后要做透析，要换肾啊，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啊，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怕了。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块钱，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要加倍珍惜，一定要珍惜啊。咱说实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2-3块钱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说了，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您啊。我也赶紧去找人帮我一起申请，谢谢啊，李老师，那再见啊。
0: 好，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4: 您好，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挺好的。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1克1.5块钱，这连个土豆都买不来。哎呀，就能用上这个最简单的生物药，能治好一身的病。你真是我们这个救苦救难的大恩人呐。
0: 哎呀呀，您太客气了，您过奖了。我是啊一名医生啊，无论是我的先祖啊还是我的老师啊，都一直教我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治病救人。长春生命肽啊，是因为啊有超越一切药品的治疗效果，才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1克1.5块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咱们身上的久病、重病、老慢病、危病，个个治得快，个个治得好，让咱们只要活着就能活得健康，活出质量。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
4: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我家是这辽宁沈阳的。有几十年的阑尾病了吧，还有糜烂性胃炎，吃啥的都反酸水，这喝水啊胃都抽抽，还有10来年的这心律不齐，总感觉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哎呀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不敢动，一动都一身汗。完了我去这个陆军总院检查吧，大夫说还有什么 ST 段轻度改变啊，说是有冠心病。完了那个开了这个稳心颗粒，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吧又犯病了，这心跳的好像像个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走不了1里地， 上楼呢上不到三个台阶就在站着喘半天。我再去医院看吧，还是一样的说法。但是我的寻思这事儿啊越来越不对，觉得总不能这个靠着等着呀，我越等着越靠越不严重嘛。后来就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长生生命态，说里面呢有700多种态，别的药没法比呀。我一下就动心了，把长春生命态给用上了。用完之后啊，真是大大的惊喜啊！当天我就这胃都不抽抽了，心里面也有这股气儿了。现在这个长春生命态呀，我吃了28天了。
0: 哦，您服用了28天，那么您这个心律不齐呀、冠心病、老胃病，至少应该是不疼、不憋、不乏力、不反酸了吧？啊？
4: 哎呀，你说的太保守了。我原来吧是这个凉的硬的或那点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吃，现在都没问题了。再有就是这心脏嘛，原来总哆哆嗦嗦的乱跳，现在跳的有规律了。哎，不说这一口气能上5楼吧，至少现在一口气上3楼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呀、真就是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好啊。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长春生命态再好、您不用，您思想不转变，你不试一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中医要转化成生物态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生物态疗法之所以超越了全球顶级的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就是因为呀，它作用到了疾病的根本细胞。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啊。所以呢，有了这个生物态疗法，我相信啊，咱们不管呢多么重的病，只要细胞没有完全的恶性病变，就都能好。您呢才用了28天，您呢再继续坚持12天，用满40天，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您心率啊，就是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特别规律。您的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都能消失。啊，跟您讲，就像啊新换了一个新的健康的胃一样，吃嘛嘛香。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态啊，能一药治百病，一药顶百药啊，这也是啊它跟以往肽类药物最大的不同。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它都只有一种肽，知道吗？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呀、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这个价格咱们绝大多数人是承受不起的。举例啊，就说这个 1T8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呀、但是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能够做到少花钱真治病治好病，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咱们用上的患者呀、都是有福之人，就这样的福气一定啊不要让他错过，是不是？
4: 是是，哎呀，这就是打的梦都难打的好事啊。这要是错过了，真的感觉都错过了一个季呀、还把后半辈子都给填进去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报告好消息。
0: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4: 好，再见。
0: 好，再见。
4: 谢谢您。
2: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
5: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呀、能不能治去根儿啊？
0: 哦，好好好，没问题啊，打来电话，我啊、先聊。
5: 我总备着，一个月药费呀、跟你说呀、将近2000块钱呢。我想活着、就只能忍着。但是最近吧，我这心呐、又开始特别难受。早上5-6点吧，就感觉这胸口啊像了压块石头似的，闷得厉害，哎，还疼，得总缩肩缩脖子的才能喘口气儿。哎呀，说话都能2-3个字，多了就喘。 家里的活呀都干不了，擦桌子都干不动的老师。

0: 下。
1: 您现在的情况啊，真的是比较严重啊啊！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一个月退休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钱啊？
0: 你一说吧，我心里就可难受，我哪有退休金呢？家是农村的，我跟你说，老师手术费都是借的，现在吧还没还完呢，我都上火。哎，亲戚朋友都看见我都躲着，就怕我开口借钱呢，日子过得可难了。儿子三十大几了，处的女朋友啊，因为没钱也黄了。还有谁愿意找一个病婆婆呢？谁乐意嫁过来就背债呀？哎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说吃点耗子药，早点死了得了。你说？
1: 哎，别别别啊，这位朋友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事儿啊，千万也不能那么去做啊！
0: 嗯，我老伴儿吧，跟着我儿子也这么劝我说呀，有我在呀，才是个家。还跟我说这病啊没治好，肯定是方法没对，还劝我，还说呀这吃药手术啊都不对路。哎呀，跟我说再想想别的招吧。这不老伴儿前两天听到李老师你讲这个长存生命态吗？就跟我和我儿说，儿子特意上网查了，说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生物态，说这个在国际上都获奖了，而且吧好多外国人都用了中药材提取的生物态。哎呀，老师啊，一下子就提取出这么多，真是挺厉害的。所以啊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我就是想把病治好，多活几年。反正再怀着，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孩子，我就这点建议能不能实现呢？老师啊，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非常的理解您，同情您啊、
0: 嗯。
1: 首先呢，您放心，您的愿望啊，我肯定能够帮助您实现啊。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啊，我治好太多太多了，在我的眼里啊。您的病不算最重的，知道吗？以前呢，我们治疗冠心病，传统就是三板斧，第一步吃药，抗凝、溶栓、扩张血管，啊，减慢病情发展。一旦冠状动脉血管堵了 80%， 好，就上第二步，干什么？支架、搭桥。救命不治病，该堵还是堵，啊，那么咱们说最后一步呢，就是换心脏，啊。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啊，未必有适合的这个配型，不一定能配得上。最后呢，还是死亡。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呢，这些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老办法，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什么谋财害命啊！真的，大家琢磨琢磨。但是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生命态啊，它应用了华佗仙姑不老方为依托，在过去治疗的范围呢非常清楚，干什么呢？调阴阳，补五脏，补气血，强筋骨，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医治病的范围啊。那么后期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阴阳气血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态吗？其实对于生物态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证实。而现在呢，我通过多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最终从这个仙姑不老方当中啊，活药仙药的药材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态啊。这些态能干什么？能一次性铲除我们全身的细胞病，比如溶脂态、净血态，就能够直接将斑块、血栓，就像大太阳底下的冰块一样啊，直接的血气化，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呢做过实验，在实验室当中溶解2厘米的血栓，听好了，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啊！啊，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溶脂态、净血态在进入身体之后，就相当于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24小时工作的能够溶栓、化斑、降脂的净血机啊。目的是什么呢？确保啊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如果啊对长存生命态药效不满意，您可以啊把这药拿回来，我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 让大家放心安心，我敢这么承诺呀，是因为长春生命态的治病效果比真金还要真。
0: 嗯，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然后吧，现在一颗说什么就是花1.5元就能参加报名，家里没有钱，我呀绝对不能错过这机会，老师。
1: 好，完全可以，而且只要您用上就会有效果，你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收获。而且啊，您现在的情况用长春生命态啊，15天左右你这个玻璃维啊就可以停掉，30天左右就可以把阿司匹林也停掉，只要您用满3个40天的时间，也就是3个周期下来，就一定啊能给自己换上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您看着儿孙满堂，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好不好？嗯，
0: 当然好了，李老师，遇到你呀、啊，真是我的福气呀、啊。
1: 嗯，好好好，1克1.5元，抓紧时间、
0: 啊、
1: 参加推广工程去报名，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谢谢你，我赶紧着急报名去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

0: 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5: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6: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7: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8: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9: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0: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1: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3: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4: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6: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1: 师傅，您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到。
0: 欢迎光临，
2: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0: 请确认乘客员子核对手机号。
3: 八楼到了，
4: 城市醒了，而你刚好在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5: 及时。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5，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今天早上非常非常非常努力上班的高若行。
0: 我今天早上已经给你准备了一首歌，你的主题曲
1: 啥呀？
0: 不想起床。
1: 哎呦，关键是昨天晚上啊，这是怎么睡也睡不着，到凌晨3点快3点半还在这瞪眼儿。我一看这不行啊，我本来寻思今天上午安排点事儿，我就定了个5点闹钟。
0: 哦，
1: 一看不行，我就给它调到6点，但是5点那个忘改了。我今天早上5点闹钟就响了，我当时就很恍惚，产生了保安三问：你是谁？你从哪来？你要上哪去？就是，然后我的感觉这次11了，今天直播，今天上不上班？这是几点？我为什么要5点起来？我安排了什么事儿？
0: 你高估了，
1: 哎，节目是6点开始，
0: 就是你高估了自己，低估了闹钟。
1: 我就觉得我现在我整个人是懵的，你知道吗？
0: 哎，我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经常就是突然被叫醒，闹钟被叫醒，是会产生人体会产生一种状态是什么呢？跟醉酒是一样的状态。
1: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里全是毒素。
0: 毒素啊，
1: 嗯，
0: 来让姐姐给你排排毒。
1: 就是一会儿我要是心情不好喊唬你，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0: 你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会往心里去吗？
1: 不，你直接就扇我了，我觉得。因为今天路上车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哈。
0: 对对，
1: 另外呢，这个今天很明显的天气凉了，真的是一场秋雨，
0: 哦，
1: 一场寒的。
0: 所以我们就要来告诉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冷空气呀，真的是影响我们了。咱们大连呢，你别看现在的天气是晴朗的，但是气温是下降的。
1: 今天是刮北风的。
0: 是的，市区气温呢16到22度。那么没有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带一个外套随身，尤其是坐地铁啊，
1: 嗯，
0: 可能有很多的小姐姐坐地铁的时候自己都会带一个这个遮挡的一个外套啊。
1: 地铁里头那空调那是真好使，
0: 是真的真的，
1: 尤其是他老往你大椎穴上吹，你知道吗？就后脖梗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吹得我这个颈椎都僵直了。
0: 就是每一次进地铁，你知道每一次进地铁一吹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呀，我有颈椎。
1: 好像咱们也是分那个强冷还是这个弱冷，啊，
0: 对，有车厢你可以来选择，
1: 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这个去弱冷嘛。但好像有些男士他对于这个温度还是有要求，
0: 他觉得很爽的。
1: 对对对，
0: 嗯，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影响逐渐减弱呢，白天后期的风向呢将会逐渐的转为偏南风。那么明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呢再次发生变化，因为有阵雨或雷阵雨。你看昨天那个天一阵一阵的，嗯，真的是特别明确的表达我是阵雨，
1: 那个雨都下冒烟了。什么叫局部强对流？
0: 对，
1: 因为我一开始我在家楼下那个沙发上坐着嘛，我外面不就是空调外挂机，
0: 嗯，
1: 我就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说什么玩意儿，我就到处找，我一看那都是雨点打在那个外挂机上那个声音，
0: 就是
1: 下冒烟了都。
0: 对，瞬间的强降雨啊，当然是局部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是要说呢，今天的气温呢，这个明天是有明显的变化，因为受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影响嘛。市区最高的气温呢会回升到24度，但是明天夜间的风向重新的转为偏北风，那么新的一股冷空气呢就开始影响咱们大连了。周三开始，也就是周三是11前的最后一天上班的时间，
1: 对，
0: 转晴了，西北风增强，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就降到22度了。
1: 真的是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
0: 真的是触手可及，
1: 礼拜四就开始放假了。国庆当天呢咱们会继续保持晴好的天气啊，但是气温会进一步的下降，市区气温在14度到20度之间。10月2号白天仍然是晴间多云为主，风向逐渐转为偏南。我发现一刮点小南风哈，就暖和多了，
0: 嗯，
1: 一刮小北风的体感就不太舒服了。
0: 一刮小南风
1: 就
0: 感觉天气温柔了一些。
1: 是，
0: 嗯，
1: 市区的最高气温呢，2号的时候还是会维持在20度左右。所以说呢，这假期前两天啊，天气总体是不错的啊，不过气温不高，早晚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及时调整着装。
0: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对于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呢当地的天气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刮什么

0: 什么风啊，有什么有雨呀、啊、
1: 对，
0: 什么温度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准备省内游啊，是不是要去本溪啊，去朝阳啊什么的。偏北的那边现在已经是挺冷的了，例如说我的老家锦州，前两天不告诉你们都已经下冰雹了嘛、
0: 哦、
1: 适当的这个外套稍微这个厚一点啊，因为秋天这个时候感冒反正也挺难受的，
0: 真的是。尤其是我觉得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嗯、大家玩到一半受到了感冒的影响，心情就会打折。
1: 嗯，哎、啊、你要是出去玩生病了，你一般会怎么处理？
0: 我
1: 是挺着接着玩啊，还是马上酒店躺倒就好好吃药伺候自己？
0: 就是看当天的情况
1: 啊。
0: 我曾经我
1: 看病到什么地步？
0: 对，就是我第一次去长白山的时候、
1: 嗯，
0: 我在酒店住了三天，
1: 没出门，
0: 没出门，
1: 干啥呀？
0: 因为小朋友病了嘛、
1: 啊，
0: 我就陪着小朋友，然后呢，家里其他人上山，
1: 嗯、
0: 然后去看天池，
1: 嗯、
0: 他们在那个山脚下的是瓢泼盆泼勺崴的大雨啊。等到了山上的时候，就看到了天池，
1: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个酒店呢待了三天，
1: 没给你现场直播一下？
0: 没有。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对于旅行啊来讲呢，是特别随性，
1: 嗯、
0: 就是去遇到了什么就是什么。
1: 但是也不能遇到三天酒店呢。
0: 我其实我跟你讲，三天酒店我的心情都没有打折。
1: 你在屋里干啥？除了照顾小朋友，你还干什么？
0: 就是
1: 刷剧、看言情小说。
0: 对，
1: 哎，我就知道。
0: 你们有天池，我有霸总，
1: 我有欧巴，我就知道。
0: 所以今天哈、啊，我们先问大家的一个这个小问题，大家呢，把你这个假期十一假期，因为你想周三最后一天了嘛，大家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已经开始装箱了，准备要出行了。
1: 嗯、我今天早上一出门，我看路上车那么多哈，我心里头还得劲儿点，
0: 就是大家
1: 没走，对，我就特别怕一出门哈，道上就我自己，哎，我就生气，你知道吗？看他们都在上班，挺开心的。
0: 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件事特别让人生气，
1: 啊、
0: 就是你上班别人放假、
1: 嗯，
0: 当初和你一起胖的闺蜜瘦了，你特别生气。
1: 过两天你将会更生气，你还上班，我要休假了。
0: 说啥来着？
1: 那个，你说今天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啥问题忘了？
0: 我现在有一种醉酒的感觉，气猛了。
1: 我是谁？我在哪？我要上哪去？
0: 来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把大家这个十一假期的目的地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看一看、
1: 嗯，
0: 也不用说计划，
1: 掌握一下你们的动向。
0: 对，快你发一下你的目的地。
1: 我就是四号带顾姨去重庆啊。
0: 嗯，去重庆。
1: 8号回来。
0: 重庆的温度呢？
1: 哎，你看哈、啊，就是这个神经大。
0: 8号回来。
1: 这个神经大条的女人，正常的这个水象星座，她可能早就反应过来，说八号回来不是7号上班吗？
0: 对呀、
1: 啊，我请了一天年假，因为那天没有假，就是没有航班。如果说要是从重庆晚上回来的话，它只有4点的航班，但是4点我还在安岳石窟里还没回来呢，所以说是8号。
0: 谁跟我商量了？
1: 8号周五。
0: 这个事儿谁跟我商量了？
1: 我告诉你了。
0: 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
1: 你看你自己记不住，你来谁告诉过你了？
0: 你不可能。
1: 当时我还说费阿瑞给你上节目。
0: 你告诉我的是这个月10月末，
1: 这是俩事儿，但是离得不远。后来我算了一下，好像整个十月份啊，真的是蛮开心的，你知道吗？1号到7号咱们国庆大假，然后呢，这个4号可以陪顾姨出去玩尽孝一下，10月16号要开始休年假，然后到月底呢还可以去趟西安。
0: 别逼我在高兴的时候哈，
1: 删我。
0: 好吧，大家呢把首先的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把大家十一假期的目的地打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目的地。Mr. 英浩说了，大威离职了吗？没有，大威呢还是在我们广播事业部，但是呢大威现在的节目呢是这个民生类的解决问题节目，
1: 嗯，1、2、3、4、5
0: 啊，
1: 隔壁新闻台8点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了，
0: 是是是啊。
1: 然后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要去武夷山，
0: 嗯，
1: 有去整点盐茶回来吗？牛肉还是马肉啊？
0: 悠闲南山呢是北京环球影城，
1: 会不会人好多？
0: 会。
1: 我就一到十一，就是各种假期的时候，我就是环球影城真的是排队排
0: 不起。对，但是你知道，对于就是我们上班的人来讲，也只有十一的假期了。
1: 那你说要买那个 Quick Pass 吗？要买
0: 不需要啊！我跟你讲，真的不需要。我告诉你一个路线，第一时间你要先去什么呢？哈利波特、
1: 嗯、
0: 在开门的时候，就是勇往直前，是心无旁骛，第一时间先哈利波特。
1: 万一大家都这么想怎么办？
0: 我跟你讲，你就是第一批进园的人，排队的时间会很少，
1: 嗯、
0: 大概就顶多20分钟半个小时。
1: 那时候几点进园？九点。
0: 如果说你说在园区内的话，8点半就可以。
1: 那么早啊？
0: 啊、嗯，你玩嘛？你为了玩，为了不排队，对不对？然后呢，张小亮说了，十一回老家，国际庄。
1: 国际庄是哪？石家庄吗？
0: 庄河。

0: 庄河是个好地方，我现在真的是山清水秀，冰峪沟我觉得应该是很美了，
1: 应该是很好的季节。
0: 嗯，
1: 其实我们之前真的有商量过说，哎呀，要不要大家组织组织啊，然后我们去庄河自驾游啊。
0: 关键就是庄河吧，你说来回路上基本得四个点吧，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差不多、嗯、
0: 要是不住一天的话，我觉得时间有点短。
1: 嗯，
0: 而且呢好吃的也多，好看的地方也多，赶到周末应该行、
1: 哎、应该是可以哈。
0: 嗯，
1: 电铃说
0: 现在是手机显示16度啊，这个温度，说目测周围的人呢就我穿背心短裤，因为这个天太适合跑步了，还有27天又要比赛了，
1: 天津马拉松
0: 加油啊，
1: 就是
0: 希望你 PB 啊。
1: 电铃呢几乎是全国的马拉松打卡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0: 这个他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11啊，国内啊哪哪都是人山人海啊，现在就盼着孩子快点长大，我可以在淡季出游。对，这时候好像就孩子这时候放假哈。
1: 对，只有这个时候哈。
0: 菲菲说11目的地家里床，在床上看手机，看大家都上哪了、
1: 看朋友圈、然后呢亲无争说到了，哎呀，我就怕地铁上的空调每次都跑得弱冷、而且呢还得配备外套，要么戴帽子，否则头疼。高小姐，这十月又嗨飞起来了呀，
0: 好嗨哟。你别拿眼睛摸的我行吗？
1: 不是，你安排人提班了吗？
0: 菲亚瑞啊，
1: 你跟他说了吗？
0: 说了，
1: 他知道这个噩耗吗？
0: 他知道，然后他这个准备要讹我几顿饭应该是。
1: 那我呢？
0: 啊，你就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你不应该感谢我吗？都没有让你一个人如此承担如此的重任，
1: 你
0: 还给你找个小胖小给你扛一下。
1: 你知道吗，同事们上班路上的同事们，你们单位有没有听到这个噩耗的朋友就开始碎碎打打了？干什么干？
0: 你不要忘记你好像还有9天年假还没休呢。休不休是你的事儿啊。
1: 我得抓紧时间呢，要不我也是人摸吧。
0: 我觉得你啊，宁可在家躺你都能把这些9天年假给休了。在家躺替我上节目是不是？
1: 好了，大家发着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十一的目的地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嗯，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让我们看一看你们要去哪里。
1: 够够的。好了，今天那个两首歌，
2: 而这些美丽一睁眼就随梦而去。你说笑看看世界，可喜欢的人不管有多远，可终有一天某个瞬间。

0: 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哎呀，感觉这个情绪还明显不一样了。
2: 不是，就觉得哈，这个怎么说呢，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这过了礼拜一就怕礼拜三，这忽然间这一开心就夹起来了呢。
0: 好吧，甭管我们有多少期待，今天还是要正儿八经上班的啊。
2: 嗯，
0: 我们呢现在关注一下咱们大连本地有哪些事儿呢是必须要我们注意的。大连市印发新版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新规呢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行，文件在2020版的政策基础之上优化调整，坚持业主自愿原则，适用范围呢为国有土地上四层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无电梯住宅。加装电梯呢需要满足相应的业主表决比例要求，出资业主呢为实施的主体，电梯产权呢归出资业主共有，施工要减少对于低层住户的影响。
2: 近期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网约车合规化回头看的专项复查，同步提升出租行业服务质量。截止到9月23号，共查实并强制清队52台违约的网规车以及驾驶员，这批车辆啊存在无证营运、传卡逃逸，还有驾驶员还有服务态度恶劣等等问题啊。执法部门督促平台落实主体责任，保障双节出行运力，相关执法将会常态化，持续严打网约车各类违规行为。说到这儿，我特别要表扬一下大连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行业。前两天我不是上石家庄研学去了吗？出了石家庄机场就被拒载了。
0: 就是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咱们大连的师傅们特别好。
2: 对，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还能这样，是好久都没有遇到拒载这种情况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头天晚上住在正定古城，很多司机不愿意去正定的原因后来我才整明白，
0: 他跑空车啊。
2: 对，他俩离得其实不是很远，就差10公里，但是在正定拉不着活回来。在石家庄是可以的。然后
0: 那你没考虑过给他加点钱吗？你跟他说。
2: 不是，你听我说呀，第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在打电话，是我跟我一块去的那个女朋友在那跟他交涉，我一看那姑娘落腮和脸就回来了，我说咋的了，他说他不拉，我说为啥，他说那个排队排了一天了，不想去正定，然后又怕那个大小伙子膀大腰圆给我俩撂半道，然后我说这样吧，我说那咱就往后窜一个，然后后面这个乘客往前走，咱看下面那辆车走不走。后面的大姐根本就不跟我们眼神对视，出租车管理处的相关人员来了3个去协调，大姐就说不行，我不去。再说了，他俩本来也不是我的客人，他俩应该是前面那个车的客人，凭什么他不去我就得去，我肯定不去，你罚我吧，打死我也不去。后来那姑娘就生气了，走，咱俩叫滴滴去。
0: 啊，但是真的是哈，对于很多的城市来讲，遇到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
2: 我就觉得好像是十几年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吧。
0: 其实在咱们大连我们也能理解，尤其是比如说下了飞机，我们大连
2: 搭车上哪破癌啊。我估计司机大哥心里寻思，溜达溜达回去行不行？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吧，我要是太急，我都张不开嘴
2: 啊，不好意思。
0: 对，
2: 其实我回五一广场都觉得挺不好意思。
0: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机场就是离市内比较近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坐飞机，我会跟那个要是特别晚，我会跟师傅说，师傅，我给你加点钱。
2: 我一般都是陪师傅唠唠嗑，因为我会感受到他的失落，
0: 是吧？
2: 然后陪他聊聊天，唠唠嗑，然后结账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可能凑个整多给点。
0: 对，就是师傅也挺不容易的，但是这就是说如此之强硬，确实是很少见到
2: 了。老耿耿了，
0: 确实
2: 老耿耿了。然后我那
0: 我到了现场也不行啊，
2: 说我投诉你们这个客管师傅和出租车司机，转头就把两头全投诉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
0: 哎呀，真的是、啊、
2: 所以说就觉得咱们大连这个
0: 真好，
2: 旅游城市啊，就做的是特别到位的。
0: 你知道现在在一些视频平台当中，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哈，就是描述大连、夸大连的。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大连就是这样啊。虽然说呢，我们的是一个精致的小城，我们还有更多的提升的空间，但生活在这其实我们行。
2: 关键是我们从那个出租车那地方走的时候，忽然间反过来，我说我说作为一个媒体记者，好像没有这个是吧？我是高日行，我在现场。我没有打开手机录下这一幕啊。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彪吗？没看后面4个大哥都围上来，这时候不走你还在这干什么？
0: 你还在讲我在现场。
2: 对，一会儿手机就不知道飞哪去了。很恐慌，
0: 这是哈。但是这次出行啊，希望大家呢都不遇到这样的事儿，提前呢做好各种各样的 AB 版的备案啊。
2: 是，
0: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近日2026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测评结果发布，33个产品的品牌呢，总价值达到了3304.72亿元，均值100.14亿元。全省共有6个品牌跻身百亿行列，盘锦大米以 649.2亿元居首。大连呢，一共有六个品牌上榜，其中咱们大连的大樱桃289.98亿元，大连海参207.04亿元进入到百亿矩阵。目前辽宁农产品区域品牌示范带动效应呢持续增强。
2: 为了缓解校园放学时段的交通拥堵，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保证学生的出行安全，从9月1号开始啊，大连公交集团汽车一分公司为大连市第14中学开通了专属放学护学的公交专线。这条护学专线呢，是每天晚上的6点、6点10分、6点20分准时发车，发车时间啊是精准匹配了学生的放学时段，方便学生安全出行。
0: 嗯，
2: 咱上学的时候，你妈送你吗？
0: 没有。
2: 我也没有人送我，但是我妈会接我。
0: 嗯，
2: 因为那一阵儿
0: 我上学都溜达回家，我不告诉你吗？
2: 啊、
0: 高中之前我没有就是出过中山，
2: 因为之前有一次我是被一个小混混堵过，那应该是上初中了，巧不巧死了。头天晚上我还在家跟我妈比划呢，说我现在会女子防身术，嘿哈一顿比划。
0: 我现在就差实操了
2: 啊！然后第二天那时候我家楼下是有个台球厅加上游戏厅，你知道吗？那个小伙就跟在我身后，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都已经走到4楼，他就开始跑了，在后面喊了一声：“你给我站！”我当时心里喊谁？我看一下子喊我，就开始嗷往楼上跑，你知道，一点想不起来什么女子
0: 敲门呢？
2: 我敲谁门呢？我家在6楼，我才走到4楼，
0: 都已经到了4楼，任何一家的门都可以敲啊。
2: 没啊，那时候就嗷往上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妈妈救命啊。然后我妈在家正做饭呢，一开门看我满脸煞白，额头都开始冒冷汗了，我妈就问你怎么了，我说有人追我，我妈拿着菜刀就出去了。后来我妈说那时候没反应过来，忘了把刀放下。从那以后，从初中一直接到我高三毕业的那一天，每天晚上无论雨雪都是在汽车站等我。
0: 急中生智这个事儿在你身上没发生是吧？
2: 我们那时候光顾急了，关键是后来这有一段时间我妈被当成了不良职业者了。说这女的天天在道边站，她是干什么？给我妈气的。我妈说你看我为了你我丢失了多少。
0: 顾姨，我把这段给掐了啊。这段给掐了。
2: 所以说母亲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要向所有的母亲致敬，感谢我妈一直陪我上学啊。所以说在这个假期我要带我妈去重庆上学。
0: 还回去是吧？
2: 对，还回去。
0: 就是生命这个够长，一切都有回旋镖。
2: 嗯，
0: 但是真的是在想，像你这样的经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
2: 嗯，但现在
0: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1.72米了，
2: 啊，长那么快啊？
0: 对呀、
2: 啊，
0: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1.72米了。
2: 你家里人是有这种个高的遗传基因吗？
0: 对对。
2: 哦、那我是被我爸耽误了，那没办法。
0: 所有的爷爷姑姑都是1.7米以上。
2: 那你那时候跟我爸一般高了，那你说我找谁说理去、
0: 所以说，你说半道遇到不良少年。我都要让他成为少年，
2: 都俯视他，都摸摸头，是吧？
0: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是要说哈，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连的公交系统呢，其实想的比较全。刚刚说到的是护学，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为了满足市民节庆采购出行的需求呢，缓解熟食品交易中心的乘车压力，

0: 也提前部署了车辆的保障准点运营，还准备便民塑料袋方便呢携带生鲜货品呢、啊、便利市民采购。但是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就是说那个其实人家都想挺周到的，便民呢咱就别在车上再拆呗。
1: 啊，还有在车上再拆的吗？
0: 我看到有
1: 晕车吗？
0: 我不晕车呀。啊，你说再拆的呀、
1: 啊、那不得低头一直这个，因为我有一次坐车数钱给我数吐了我以为这个
0: 你是看着钱吐了，
1: 也没数多少钱，总共就2000块钱，然后坐在那个小轿车那个副驾驶上，我就寻思看看点一点到底这个数对不对。
0: 你知道我们坐车的时候晕车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太过于专注，你的状态太过于专注、哦、然后使得你的左右脑呢然后失去了一种平衡，就这2000块钱让你这么专注呢
1: 那有啥了不起。有一次再加700块钱把腿卡就是拧巴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家不是一个小二楼，它虽然说面积不大、但是那个楼上是卧室，它举架高嘛、我就数了700块钱从楼上往下走，它有
0: 一个背月
1: 有个小转角我就直接一步跨了四灯你知道吗，就劈了个大叉，但是正常是我是劈不了叉的然后我站在那儿我就觉得哎，我左腿下来了吗？就那种感觉，你知道，满哪找？你知道，哎、腿啊，在这儿。
0: 我想知道700块钱够医药费吗？
1: 不够啊。然后后来我就坐那拧我的股骨头、胯骨轴，你知道，就好顿拧。后来瘸了差不多能有2礼拜吧。
0: 嗯
1: 嗯，就700块钱。
0: 股骨头啊，股骨头，待会儿再注意、啊
1: 就那个时候，你知道，钱都扬出去了，就满打就是够那个扶手，你知道，那时候扶手也找不着了，旁边那个台也扶不出了，就噼里扑噜。
0: 找不着生命的支点了。
1: 对，就噼里扑噜的就站在那儿，不知道怎么下来的。700块，
0: 这人呢有的时候太孤独不行啊。
1: 是是，
0: 好，来我们继续的来关注路面状况啊。
1: 嗯，因为大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2026年10月1号0点。也不好说，因为你看我老去稻草那个咖啡店，他、不是养了两只小猫嘛、就是哪一天我要是忘了喷香水，哎，他们都挺愿意过来攒起我的。如果哪一天一不小心像范亚瑞似的喷多了，你知道吗？那俩猫离我远远的。
0: 你知道，就是因为
1: 味道嗅觉特别敏感。
0: 对，因为猫呢，它本身它和狗一样都是有领地意识嘛。其实猫在蹭你的时候，不是说它喜欢你，只是这一点。而猫在、我特意看了一个文献上说，猫蹭你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它要在你身上做标记，表示你是它的。
1: 啊，占地盘啊。
0: 对，就是为什么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猫一定要看着你，它真的怕你淹死。
1: 哦，是吗？
0: 猫真的是怕你淹死。
1: 它主人这么弱智吗？
0: 就在它眼里，在它眼里，就所以说猫蹭你的时候就是告诉其他的人它是我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当我们的身上的气味太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留下他的那种领域、
1: 就盖不住了。
0: 对对、
1: 然后舍得说，亲不亲我吐嘛，是不是看了不露气儿啊，说跟发酵是没有关系的啊。说有一次啊，从华南打车去南关岭的时候，打出租车花了37块，回来滴滴12块。你说这出租车真有的时候有点坐不起啊，
0: 等一会儿
1: 说压车也跳钱。
0: 等一会儿他从哪到哪儿花了37？
1: 华南打车去南关岭，
0: 这不都没出干井吗？
1: 干井多大呀？
0: 啊，这倒也是，那也不至于37。华南，
1: 因为你想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是我们可以拼个车一块去。
0: 他说想出去玩，但现在呢还什么都没定呢，想去广州长隆或者是上海迪士尼带孩子，5号、6号、7号3天，我也不懂啊，能行不啊？
1: 上海行，广州是不是有点远呢？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广州长隆我去过了。怎么说好呢，就是我去完了之后跟他广告上不太一样。
1: 不说现在广州长隆的动物都老多了吗？说有些什么稀有动物他那养的可好了。
0: 对，它动物种类是挺多的，就是广州长隆的里的水上乐园跟我想的差的有点大。
1: 那个一般，但大马戏挺好看的。
0: 它好小，珠海的那个大马戏很好。珠海的那个真的是不错哈。
1: 我就觉得上海迪士尼应该行吧，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得排队。
0: 对，尤其是十一假期肯定会是人满为患啊。
1: 景波说这个打完气沫星人抹吐沫是为了看他漏不漏气儿，
0: 不是为了封住、
1: 我还纳闷，
0: 我以为会骑自行车的一个人应该知识领域应该是在这块应该是比我强。
1: 我会骑也就是一年多，我不是从小就会骑，我都告诉你小时候卡大百货门口的吗？栀子花开说十一期间我们打算去浙江的神仙居。神仙居是啥呀？
0: 是不是是一个民宿啊？
1: 哦，
0: 那实际上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湖州？
1: 湖州很好，
0: 对，就找到一个地方，
1: 牡丹山那片哈，
0: 人少的地方一待，我觉得就浪费时间这一件事情足够了。
1: 浙江有个地儿叫桐庐，桐庐就是在富春江那个地方，它有个民。

0: 宿挺好的，我有年是过年，然后忽然间就想不想在大连待着，买机票就走了嘛，在那边躺了能有三天，
1: 嗯，
0: 天天就看富春江，我就觉得我是大文豪，当然什么也没写出来。但是很爽，
1: 嗯，确确实实有。我觉得旅行本身呢，就是分各种的样态嘛，
0: 嗯，
1: 何尝不就是让自己呢整个时间慢下来？
0: 对，
1: 你知道我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是这个短视频，他那个故事讲特别有意思，两个外星人，
0: 嗯，
1: 在地球收时间，
0: 在地球收时间，
1: 收时间，高价收时间，收人类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这个朝九晚五的打工人呢，就去卖他的时间，然后。外星人就说，我们不收你自己不可控制的时间，我们只收你可以控制的、
0: 嗯、
1: 他说什么时间，就是说你玩手机你能说停就停下来的，
0: 那不行，那多珍贵啊，我们要卖就卖上班的时候，
1: 所以就是上班的时间人家是不收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是就问外星人说，你为什么要收时间、
0: 嗯、
1: 他说因为在我们的星球能自己控制的时间太少了，
0: 嗯，
1: 他们也都是可丁可卯的，像钉子一样。
0: 说的我有点心生悲凉，
1: 是不是啊？
0: 嗯，但是我马上就要有自己的时间了。
1: 那个
0: 山的那边去万丈青天说，神仙居我五一刚去过，很好，不用爬山，
1: 坐电梯上山 啊是一座山呢、
0: 啊、这是个桥吗？
1: 啊，是一个桥啊、
0: 哦、这个桥做成了山形，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这哦，这就是神仙居，
0: 是挺像神仙住的地方的啊。
1: 山不在高，有桥就行啊，
0: 山不在高，有我就行，水不在深，有我就行，斯是陋室，有我就行
1: 行吗？上班路上有我们就行，
0: 有你就行。
1: 谁说的？
0: 上班路上有你就行。
1: 那也得有你。
0: 然后这个大家接着发哈，今天我们问大家问题就是，十一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1: 是
0: 啊，那去哪儿？跟谁去？去多少时间？
1: 嗯、
0: 为什么选的这儿？是吧、
1: 嗯？然后呢，又问了大家，在你了解你自己的人生软肋吗？
0: 嗯，刚才万丈晴天还说他的软肋就是他的孩子嘛。
1: 嗯，
0: 说所有的母亲软肋都是孩子，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带着去医院的时候，说、
1: 嗯、
0: 哎呀，那个心里啊，真的是特别难过了，很心疼了。
1: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是。
0: 嗯，
1: 就是说你永你这。说话不算话这件事情很容易在孩子身上发生
0: 啊，有的时候可能
1: 我再也不管你了哈，
0: 怎么可能，
1: 你自己爱学不学，
0: 怎么可能都是经常说的这些话是吗？
1: 好了，大家发着吧，我们是一档正经的新闻节目，我们来关注呢国内方面的资讯。9月24号起，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暂停新增金融分析购的购机服务，不再办理宣传为免费领手机的零元购机项目，这一类的业务容易误导消费者，用户看似办理了通信套餐，实则是签订了贷款合同，欠费呢会造成贷款逾期，影响个人征信，也一直以来呢是消费投诉的一个高发领域。新规实施之后呢，原有合约不受影响，老用户仍然需要按照协议来履约。此次调整呢，也为即将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做好了衔接。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以前吧，
1: 嗯、
0: 好像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电话，说、
1: 嗯、
0: 哎，高女士，麻烦打扰一下，你什么有什么需要？但是我妈呢就觉得是个好事儿，是吧？免费给你个手机，
1: 然后给你套餐，
0: 对呀、啊，随便用，这不挺好吗？
1: 嗯、
0: 我说妈，我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内耗一点啊是好事儿，我会反思。高瑞卿，你何德何能拥有这个手机？凭啥给你啊？而且不花一分钱，白给你个手机，就算我是中国移动的 VIP。还是何德何能，
1: 办个套餐想这么多？
0: 不，我就老觉得肯定他还是有点什么东西，我是没想明白的。再加上他当时肯定会有那个很长的那个什么须知啊之类，咱们不会把它看全的。
1: 对对对，
0: 你等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妈办了一个。然后每个月是多少钱的套餐，到最后他想取消他也不知道怎么取消，就很麻烦。
1: 嗯，所以
0: 退也退不了，
1: 确确实实哈。但是现在呢新规实施了之后呢，大家在这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你包括一些信用卡，一些现在网购平台啊，然后呢包括某音啊、某书啊，他、就是在你无意识之间可能就绑定了，你当初你不记得你绑定了你个信用卡，
0: 对，
1: 然后呢你回头你就忘
0: 了，他免密了，
1: 对，然后你就回头。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开始重新的整理。
0: 嗯，我准备把我妈手机调一调，把她所有免密支付全关掉。
1: 其实应该的，
0: 是吧？
1: 就给她限额2块。
0: 我们再来看啊，这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游客选择请三休十三的休假方案，兼顾家庭团圆与外出旅行。数据显示说，追秋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1.8倍啊！今年中秋假期文旅。

0: 市场热度高涨，被称为史上最火中秋。
1: 嗯，
0: 城市微度假持续拉动消费，长线游、出境游的需求同步升温，超长假期催生了大量假日的消费商机。你说我这，
1: 哎、你拉动了？
0: 没，我这是轻轻一拉。正常的话，我这中秋就应该走，但是我都留下来陪你，要和你团圆。
1: 你想的太多了。
0: 正常真的是啊，你说我再请三天年假，然后蹭个什么十一大假七天，这就十天。然后中秋虽然说不放假，但我能蹭个大礼拜，这就十二天。
1: 哎，我特别想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你们单位有这样的，就是说你们的项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突然有团队当中的一个
0: 定海神针，不是你吗？
1: 就是
0: 组长不在这儿吗？
1: 定海神针，那身边也需要有海草啊。
0: 私事陋室有我就行，上班路上有你就行，这不都定的吗？这事儿。
1: 那我想问问大家，就你们团队哈，项目正在进行，突然有个同事呢休年假了，你们一般都怎么处理？你们都怎么应对呢？我特别想知道。
0: 休假是本员工的正常的权利，好吗？
1: 然后
0: 再说，高九开始请事假了哈。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今年，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是8月17，
0: 对吧？哎，昨天吧？
1: 昨天吗？啊，对，昨天是8月17、嗯，就是这两天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有一些航次呢都开始设计什么呢？就是空中赏月机，
0: 对，
1: 那个、
0: 赏月航班
1: ，然后呢还给你出你应该坐在哪一侧哈，我们就来说一说吧。这一次呢，就看到2026年中秋假期呢，国内的航线呢执行了超40000班次，其中呢最佳的赏月航班呢是1288班次。假期期间呢，我们看到了国内的单程机票的含税价格呢是820元左右。哎，你机票订多少钱？
0: 你说去哪？
1: 重庆啊，
0: 重庆700多。
1: 你看看，就真的是
0: 还好
1: ，还
0: 不错，而且兰州那边更便宜，
1: 就是跟我们想的十一假期的高价。
0: 是，我觉得今年的高价应该在成都、重庆。你看离它有点近，但是我觉得还会差一点。成都过千了，重庆就是7800、7800，一直都7800。我回来的时候就更便宜，因为过了十一假期嘛。
1: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好多的航空公司呢，在万米高空就做起了节日文章，把传统佳节这种氛围呢，就搬进了客舱当中。看到了就是空中啊赏月的航班呢、啊，还告诉你啊，建议你右侧靠窗的座位，就是从北往南飞呢，或者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呢，选择左侧靠窗的这个座位，尽量的避开呢靠近机翼的位置，要不然的话视野呢就容易呢被遮挡。你飞过最晚的航班是几点？
0: 将近0点，就我们说的红眼航班了。将近零点。
1: 嗯，
0: 那还不是说就是国际转国内的航线，就是国内的航线。那次完全就是图便宜，红眼航班好像才200来块钱从北京回来。
1: 啊、哦，那很时间很短，其实合适的。
0: 对呀、啊，对呀、啊，跟白天比的话，还是我觉得我可以牺牲一点这个休息的时间，省点钱。
1: 嗯，哎，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吧。
0: 这个当地时间的9月27号晚上，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200米决赛当中，新加坡名将佩雷拉是以22秒78成功卫冕啊。然后咱们的中国小将呢是22秒93获得了银牌。我觉得那小孩姐啊，这个长得可带人气了。然后呢，这个跑的
1: 才17岁呀、啊，
0: 所以说长得个小孩脸嘛，这小孩姐嘛。
1: 嗯。
0: 然后这是她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这个第二枚奖牌，她前面那个是跑了个金牌嘛。
1: 嗯。
0: 那么作为新科女子百米亚运冠军，她是在女子200米预赛当中跑出了23秒29，关键是她后来开始减速了。
1: 嗯，
0: 就她预赛的时候跑一跑，这解说员就开始说，她怎么还开始减速了呢？
1: 因为差不多得了嘛，
0: 对，轻丝溜的就过去了。
1: 其实17岁啊，对于她来说真的是未来可期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呢，当地时间的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赛呢举行，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以总分166.57分赢得了金牌，杭州亚运会金牌得主呢崔晨曦获得了铜牌，总成绩呢是156.60分。有没有发现现在哈、啊，好多年轻的运动员，他们的名字好难读啊，
0: 而且都是特别小孩儿，是吧？
1: 对，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选手是13岁，还是多少？
1: 游泳的，
0: 对，很小很小，然后另外那个接力的那个小伙应该是姓陈啊，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吧。然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国外的记者，就全英文对话嘛。然后这个小伙非常骄傲的说，那我复旦大学是白念的吗？真的是600多分人家考上去的。
1: 你包括咱们前一段时间也说到了，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也是这一次亚运会的参赛选手。
0: 好像是赛艇，我记得还有个羽毛球。
1: 羽毛球。